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你们有没有发现哈？虽然说每年的夏天都很热，但是我总感觉就格外热。就是我怎么感觉到的呢？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这种体感感觉到的，还有我们家的植物。我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就想去跟花浇水，我发现叶子全黄了，都掉了。就是以前因为我们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植物啊，它都是比较抗旱的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对。对，养的都是一些比如叫仙人掌啊、龙血树啊啊，还有这个什么呀，那个散尾葵呀 啊，对，这种植物大家伙都知道啊，经常养花都知道，还有橡皮树，这种植物都非常抗旱啊，而且你水浇多了它反而它活不下去。就是在这么一个精神状态下，我们家养了5年的这个龙血树啊，就是全部都掉头了都啊。然后因为龙血树它那个树枝它是像那个小尖儿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它撒了一地啊，就我数不胜数啊，对。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可能就是龙血树都热的受不了了啊。还是说我跟它浇水实在是我可能有半年没给它浇水了吧。总之一句话吧啊，我觉得就是就像植物一样都需要补充水分啊，夏天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湿度这么大的啊炎热的情况下，必须要学会补充水分，要多喝水，一定要多喝这个凉白开，或者是这个千万别喝冰水啊，因为你喝了冰水你喝多了之后啊，你的嘴就会凉。好，开场。

哎呀，说到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其实就是天热啊。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啊，天气炎热啊，大家伙呢就开始觉得这个防晒特别的重要啊。有的小伙伴就觉得了，我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老气呢？是因为我啊防晒做得不到位，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啊。所以这个防晒衣啊就成为了许多人的这个日常必备的单品啊。你像现如今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啊。我上次我去这个海南，我就三亚玩，我就那个就是我一看那穿的啊，那戴的那就脸基尼啊，就是有一大个就很大像口罩一样的，但是它五颜六色的，然后眼睛戴上墨镜，然后戴上那大草帽子，完全见不得人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里面长的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可能你没有想过你的防晒观念是不是错了啊，是吧？你买的这个防晒衣可能是智商税啊。我真的就不是非常懂啊，有些女孩子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啊，这个防晒衣这个有什么区别啊？你撑把伞它不就解决了吗？它主要是打伞累，是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我听说这个防晒衣啊有的特别好的啊，宣传上这么说啊，就是说穿上之后可以让你降低一度啊。对，它可能降不了这么多，但是可以让你的体感温度看起来好像是好爽啊。对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防晒衣啊，您这个会不会买，教我们怎么买防晒衣，或者说这个防晒衣您压根儿觉得就是智商税。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我们聊聊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啊，彼得兔说防晒衣不是，但是遮阳伞肯定是。真的吗？别闹了，人家遮阳伞上面都写着有那个防晒的那个涂层，都是什么什么那什么玩意儿专利，那都是啊，那专利能有假吗？你这不要太久说了。对紫外线过敏的我来说，夏天不防晒我只能天天往医院跑啊、哦！紫外线过敏，我的天哪，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见光过敏、

防晒之所以这两年这么流行，其实原因就并不是因为我们白着呢，我们好看，而是为了什么呀？而是为了健康啊！这个我们的皮肤啊，就是被过量的紫外线照射之后晒黑，它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被晒伤了，轻者红肿而且还起泡，甚至说呢重者就会蜕皮，还可能伴有一些恶心啊、干呕啊、头痛啊等一些看似有点像怀孕的症状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就是中暑，另外呢这个紫外线还会这个损伤眼睛啊，导致您的角膜炎症，出现白内障啊，这个等等。你说白内障它不是那个年纪大一点才会的，那不是啊，那不是白内障，它是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病变了，这是反正就是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治愈的啊，甚至说严重的会做手术，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不要小瞧。小时候学课文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是吧？有那个课文内容是吧？您可千万别拿眼睛看太阳啊！哎，说小时候学那能张目对日，那是形容词。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对于这个皮肤敏感、炎症、紫外线过敏者啊，或者说光敏药物的服用者，更是需要额外的紫外线防护。这个紫外线真的非常可怕，就是你觉得你晒一下午不要紧，但是你真的是黑两层。啊，就是我那天我下午我说我晒个日光浴吧，我就去这个叫什么海洋，不是海洋。水世界啊，水世界，我是说是去水世界吧啊，我们也找回自己的童年啊，像孩子们一样天真烂漫的在太阳和水里面自由的奔跑吧啊，然后就是黑了两度啊，领导说你瘦了，我说是黑了，因为黑了显瘦。很多人呢做这个防晒的这个习惯啊，就是说看当天的这个天气啊，假如说是阴天啊，看天还亮不亮啊，但是实际上更准确的你要看当天的这个紫外线的指数。世卫组织就建议啊，紫外线指数为1和2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措施。什么叫1和2啊？就是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啊。有人说你这个什么时候这么低啊，啊一般都是在夜晚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呢，等太阳落山啊，7、8点钟左右也可能会低到1到2，所以这个时候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再带防护了啊。那个紫外线指数呢，在3到7的时候，您就需要通过这个衣帽啊、墨镜、防晒霜啊，就保护你的皮肤，是吧？中午呢，出门要尽量的待在阴凉处啊，如果没有阴凉处，咱们就什么呀，尽量的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怎么办呢？咱们就什么啊，请假啊。开玩笑，出门前呢，你那个防晒要做得严格一点，看紫外线指数，你不要看天啊。我一看啊，乌云乌云不走开，我是不是就啊？其实乌云底下还是有这个紫外线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紫外线指数是最靠谱的啊。具体的防晒方式呢，有一个原则啊，我一会儿呢再跟你们说啊，你们猜猜是哪个原则？

0: 那个防晒衣有用吗？看到奔跑吧人字拖说了，有用吧，但不会降温这么夸张，毕竟阻断部分阳光直射皮肤啊。啊，阻断部分阳光直射皮肤，确实这个它可以阻断一些阳光啊，是吧，可能它上面也有一些涂层啊，具体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我记得网上有一个人士啊，他评测过应该是20多款的这种什么冰袖啊，这个防晒衣好像真有几款确实是管用，体感温度还降了2-3度呢啊。你像我说的20度不夸张，那个冰箱空调恐怕都降不了这么多。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咱们不是讲讲这紫外线的事儿吗？啊，跟大伙儿分享哈，就是说，具体这个防晒的方式都在问。我们跟大伙儿分享比较出名的啊，叫做什么呢 ？ABC 规则防晒的方式。第一个规则 A 啊啊 avoid 啊，叫做躲避啊。你看我英语单词念的还行吗？遮挡。第二个 B 就是遮挡 block 啊。哎，这发音真标准啊！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美观啊。好，那个这个啊、第三个词儿啊，就是 C 啊 ，A B C 嘛 ，C 就是 cream 啊 ，cream 啊，这个叫防晒霜啊。我这个念的不对呢，你们也不要纠正，就让它错下去，反正也不重要啊。躲避啊，就是三件事，一个躲避，一个遮挡，一个防晒霜，你记住这三个就行了啊。就是你可能 ABC 你这个英文单词你记不准是吧，可能天读的也略微可能应该是准的啊。那你就可以记这个躲避遮挡防晒前面这三个字啊， ABC 就相当于什么呢，叫躲遮防啊，躲遮防。躲避就是躲避这个阳光的直射啊，遮挡就是使用伞、长袖长裤、防晒衣、帽子、墨镜来遮挡您的皮肤，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这叫什么呢？硬件防晒，简称硬防晒。当然防晒的最后呢，肯定还是要防晒霜来打辅助啊，防晒霜排在最后啊，因为它只能打辅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网上有一则新闻很火啊，是一个成年男子在海边游玩啊，下水前呢让妻子给自己喷一点防晒霜。你看那男的你嘚瑟什么，晒黑点怎么了，晒出了敷衍的防晒的这个痕迹啊。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防晒喷雾的正确用法啊，其实是喷上去之后要再涂开，并且每两个小时或者游泳出汗之后啊立即补涂，如果用量不够呢，防晒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人家的老婆就给他喷了一下，结果喷的那个地方是白的。

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啊，紫色说了，15块的防晒衣和500块的有区别吗？我的观点是，超过100那就是智商税。哦，500块啊，那肯定，那你这500块的，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太贵了吧，这个。不熟贾三说了，主要是包的严实，穿的凉快吧。我穿防晒衣会看肤感够不够凉哦，肤感够不够凉啊、嗯？就是我说的降温20度那种。小熊说，我相信不是智商税，我的防晒衣大几千块钱呢，必须有它的道理。真的吗？它的道理就是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

0: 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

0: 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6: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 50%， 未来五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6: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 395.7 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1: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2: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3: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2: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4: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2: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5: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2: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5: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2: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8: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

0: 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在战事中消耗的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 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

0: 8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2座俄方炼油厂，还打击了黑海一座俄方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一个技术监视哨所。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灵感这件事啊，是比轻轻飞舞的羽毛更难抓住的东西。偶尔间在脑海浮现的灵感以及想法，不管多么出色完美，都是抽象的，闪现然后消失，消失继而闪现，灵感以快速回转的方式在空中徘徊。为了不让它飞到别处，你可以用文字记录灵感以及想法，一旦写在纸上，灵感就能够可视化，至于工作该往哪个方向推进，也同样变得更具体。

0: 分忧相告。
1: 你发现了吗？上楼梯的时候，两节并一节呢，你会上得更快，轻松越过好几节就会显得很酷。当然，虽然这种心态很普遍，但后来证明多半是错的，因为前进其实应该不慌不忙，一步一个脚印，企图跳跃省略的心态都不太好。踏踏实实忍耐着前进吧，无论是学习一个专业还是积累某种的工作经验，累积的前提就是要踏踏实实的每一个脚印。它让你在无法跳跃捷径的同时，也得到了每一步具体的成长。

戚薇，演员歌手，2006年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正式出道，同年和袁成杰组成了男才女貌组合，并凭借歌曲《外滩十八号》在歌坛赢得关注。男才女貌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老土，不过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两个人形影的搭配还是火了一阵子。这个时期的一段旧话是戚薇结识了词人方文山并拜对方为师。不过随着音乐市场的不景气，男才女貌组合宣布解散，转战影剧圈的戚薇凭借古装剧《美人心计》、情感剧《夏家三千金》和都市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渐渐深入人心。

求学期间，蔡健雅作为乐团主唱，经常在 pub 当中演出。期间开始自学吉他，并且尝试词曲创作。97年，他以一张英文专辑在新加坡出道，后来签约了宝丽金唱片。蔡健雅习惯从生活的点滴当中寻找灵感，他的歌随性自由，明朗清新，歌声冷静又内敛，音乐中有一种动人温度，而听他的歌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

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

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的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有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引火上身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就会渐行渐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勇敢，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一份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丢掉发出反对声音的意见，你的声音或许很微弱，但它对正义很重要。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依然是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我们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朋友啊，在放假的时候能拥抱大自然。当然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彦明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海啊，也为大家要推荐是来自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的《岛上花园》啊。彦明老师，这本书怎么映入你的眼帘呢？
4: 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偶然买到了，读完了之后就是心中充满了快乐，因为这本书我觉得整个的都是洋溢着这个作者心中的一种喜悦，他用心的去经营他的这个岛上的花园。这个作者是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其实他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小岛了，他的故乡在这个小岛，但是他结婚了以后离开这个小岛，但是呢他每年特定的季节都会返回到这个小岛上，因为在那个岛上还保留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花园。然后他在那片花园经营那一片园地的时候，他每天都怀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的这种情绪弥散到这个他的文字当中，整个的在他的文字里面也洋溢着欢乐的这种气息，所以读起来非常开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里边还有很多的插画，这个插画呢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受这个岛上花园的感召，经常到这个岛上花园来，然后在这个岛上花园呢是，这是一位画家，然后画下来很多油画，然后跟这本书我觉得文字相得益彰。
3: 是，正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哈，如果说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两位啊，因为他是图文并茂哈。
4: 对，
3: 文的部分呢是刚刚您提到的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他呢是美国著名的诗人，也是散文家，同时也是园艺家，同时也是咱们这一系列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也就是自然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啊，有很多后面的一些文学评论家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散文、花草、飞鸟、岩石和大海对话，被人们称为是岛屿诗人和开往岩石上的花朵。他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象征吧。他是生于1835年1894年离开的，海岛生活和岛上花园是他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啊，可以说是一版再版，按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经典了。
4: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那么我觉得他的精彩来自于他的创造，比如说他这个岛上花园，我觉得完全是他心怀热爱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结果。你看他说，就是当大海在曙光中刚刚泛起一条白线的时候，这个西利亚就开始在他的小花园里边劳作了。他在里边种下香豌豆，白天将幼苗放在户外的廊道和阳台上，晚上重新放回室内，小心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阳光、狂风、暴雨或低温的影响。他把室内窗台上所有装着嫩芽幼苗的盒子和篮子都拿出来，放在屋顶和阳台上，给香豌豆浇水，给三色堇遮阴，给福禄考建苗。 他定时的搬出搬入，其实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在这种就是栽花种草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汲取快乐。而且他经营他那一片小园地，刚才说的是这个花盆当中的一些花草，还有他的那个园子里在地面上种的一些花草，然后他每天都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去照料这些小花小草。而且就是从这些秧苗的生长萌芽，然后就是一点一的变化当中，他自个儿通过他自己诗一样的语言都表露出来那种内心的欢喜。
3: 哎呀，如果真的是有自己的一片花园日日守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何况您说的这个花园它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哎，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就是守着他这个岛上花园度过了他幸福快乐的一生。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都市人的一个梦想吧。
4: 对，就像他说的，在他看来这个花木有枝，他给那个这些花草付出一些辛劳，但是这些花草也给予他盛大的回报。他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在他的眼睛里这个花草啊树木啊都是有生命的，而且有感知的，他们在园丁的关爱和善意中成长，并洋溢着灿烂的喜悦，回报我们的是绽放和欢喜。
3: 说实话，就是作者呢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的人，你看他对花草的这种态度，而且他早年就在家里特意为自己辟出了一片自赏的园地，是吧？就像他在书中说的一样，从我能记事儿起，花儿就像我亲爱的朋友一样，给我安慰，给我灵感，给我力量，让我振作和愉悦。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燕梅老师啊，因为你也写过类似这样的作品啊，包括像写公园，你看到这些花的时候，或者自己养的这些花的时候，会觉得它在跟你说话吗？
4: 我是原来写过一本就是紫竹院公园的一本。

0: 散文集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其实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西利亚他这个岛上花园的这种感觉是相通的，我觉得那种心情是相通的。我的感觉就是，当你身处这些自然当中，虽然就是像紫竹院公园，它是人造的一些公园，但是里边的花草也是自然的花草。那我觉得人在就是置身于这种自然花草树木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跟大自然仿佛有一种连接。那么就是你的心中的喜悦就变得非常的博大，就像是跟这个自然界的能量连接在一起，就是让这种心里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种喜悦更加的放大。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自身这个花草当中或者是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人的内心是非常的纯净的，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沉浸，而且就是获得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喜悦。
1: 哎，就是人与万物啊，它是有着这种默契的啊，很天然，属于什么便归于什么。当然了，跟很多女子一样啊，在结婚生子之后，西利亚呢，她是离开了海岛，离开了故乡，但是她故乡的海岛啊，依然是吸引着她，召唤着她，无论多远哈，她都要回来，回到温馨的花园，回到熟悉的故土，回到她自己的领地。应该是在每年的四月，她都会从城市再飞回到岛上吧？
0: 对。就是在那种春天的季节，像那种鲜花盛开的季节，他都会来照料他的花园。而且这个花园呢也不负他的辛劳。他说，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他天天就是种下去之后呢，就天天的在期盼着，天天的在憧憬着，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带给他奇迹，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的植入我的灵魂，我真的很喜欢干活用的工具，比如铁叉、铁锹、锄头、泥铲、喷壶，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对，就是他非常沉迷于这种园丁的生活，接受草木的滋养。比如说他在书中说，太阳的第一道欢乐光芒洒向这广阔世界的表面，在这些清新的早晨，别人还没有醒来时，我就走进花园，暂时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中。在这清闲宁静的神圣时刻，每一朵花的美丽面庞都在用一种无声的喜悦向我致敬，让我感到无限满足。每一朵花都给了我它的颜色、它的优雅、它的芬芳，并以其圆满之美丰富了我。生命中的一切忧虑、困惑和悲伤，还有生活中的一切重担，都从我的肩头滑落，只让我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除了此刻天真无邪的幸福之外，别无所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最近其实有这样一个体验哈，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既然咱们说了大自然系列，你看西利亚呢，它是在它的小花园比方种下香豌豆，白天呢将苗放在户外的廊道跟阳台上，晚上呢重新放回室内，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太阳啊、狂风啊、暴雨啊它们的影响，就是真是无微不至啊。
3: 对，
2: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养蚕
3: 哦，
2: 由于孩子的原因让他去观察嘛，
3: 明白，
2: 我就把这个蚕啊放在我的床头，
3: 嗯，
2: 然后每天我都喂他，打扫完他的这个排泄物，然后找新鲜的桑叶，这个过程啊，以前我没有觉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3: 嗯，
2: 当我连续养了大概有15天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看到他都长大了的时候，
3: 明白，
2: 是吧，从一个小籽儿然后变成一个大胖小子大胖丫头，那个感觉非常的喜悦，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牵挂。你说它跟你有互动吗？其实也没有什么互动，是吧？就像很多人说花草跟你有互动吗？很多人觉得没互动，但是真正你养它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牵挂，你就会呵护它。
3: 对，而且从这些事情当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西利亚它这个岛上花园那种非常繁茂，而且被它写的那么的热闹，那么的开心，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能够体会到它这种文字里边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仿佛也能够看到它日常虽然在劳碌，但是也非常开心的那样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
2: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流动的故事。就什么意思呢？作者也说了，说万物有灵，花木有枝啊。他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儿。哎，你说这是园丁的快乐吧？
3: 对，而且他说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他看到那些小花的时候，他像是看到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似乎在用祝福的眼睛看着我。其实有时候你发现了吗，人的这种快乐，人的这种喜悦，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创造，自己去营造的。而且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跟这种植物的这种互动当中，跟这种我们周遭的一些事物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情影射到周遭的事物当中，那周遭的这种美好也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有益健康、有益身心健康的一些日常活动。
2: 哎，所以就像您说的，四季的花朵呢，总是给西利亚这种特别丰盛的回报。他书中这样说呀，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就是所谓从无到有嘛，就是他说日日有希冀，日日有期待，日日有憧憬，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带给他奇迹，他特别的享受这个过程。
3: 对，所以照料这些花草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他的园子里向日葵，有向日葵，那向日葵就是一直在向阳生长，仿佛是照亮了他花园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就是相思竹，粉红色的小花看上去明亮又甜美，福禄考的花呢散发着光芒。所以在他的那块小花园的土地上，还有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万物生辉的
2: 对
3: 一种感觉。然后他种下了花草，仿佛也种下了希望。
2: 甚至他说他很喜欢干活的工具啊，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植入我的灵魂。他说比如说铁叉，然后锄头、靶子、泥铲、喷壶，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真的是沉迷于园丁的生活。反正你看到他这个文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3: 对，他说，对我来说，在地上种下一粒种子本身就是美好的。 我总是带着喜悦和极大的敬畏去做这件事儿。他怀着喜悦去观察植物的个性如何呈现出来，种子如何挣脱囚禁自己的种壳，从中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是根，负责抓住泥土，让自己挺立并吸收养料，另一只手伸出去寻找光，向上攀爬，痛饮微风和阳光，实现它完整的生命之美。就是从这些花草当中，他一方面看到那种非常可爱的那些生长的姿态，同时呢，他也做一些联想，而且因为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诗人，通过一种诗意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字让人读起来，我觉得也是赏心悦目吧。
2: 对，他在书中呢，其实也反复的提到哈，说我太爱我的花园了。他说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这不就是诗吗？
3: 对，
2: 对吧？我觉得真的像诗一样的语言。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
3: 对，
2: 这个画面太美了。
3: 我觉得这种诗意其实就是在他的心里，
2: 哎，
3: 从他的那个心灵当中流淌而出，再加上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直是就是对这个植物、对花草，然后赋予了一种由衷的一种热爱，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极大的热情，然后到这片他的岛上的这一片小花园里，所以就是把他的小花园是装点的姹紫嫣红。
2: 嗯，另外一位作者，我觉得咱们也得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您打开这本书，您会深深的被他的画所感染啊！就是这个岛上花园的画真的很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画家柴尔德·哈萨姆，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画作呢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这些文化机构收藏。他是西利亚的朋友啊，
3: 对，
2: 当然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算度假客吧，
3: 常客，
2: 也是他的朋友经常过来，持续在这座岛上绘画近30年，留下了岛上花园的一个永恒的影像。

0: 有评论家说呀，说哈萨姆绘画这座海岛和花园的这个创作呀，使他在美国印象派中的位置就如同莫奈的花园风景画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这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对，还真是。如果说翻开这本书的话，一方面是被这个西利亚的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所吸引，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被这个柴尔德哈萨姆的这个画所震撼，因为里边的画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还有西利亚的文字，我觉得相得益彰。他的插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人曾是这个岛上花园的一个座上宾，他被阿普尔多尔岛和西利亚的花园所吸引，每年都来到这里写生画画。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际遇里，他都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这个作品是从花园和海岛的各个角度留下来的，他是写生留下来的，所以就是说到今天也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伴着这个西利亚的文字来到我们面前。你比如说它里边的插图里边有夏末蜀葵是画的一些花了，然后还有门口眺望，就是从门口看上去有鲜花有大海这样的角度，还有晨星，就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些海边花园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还有玉美人儿，然后肖尔斯群岛、月光、肖尔斯群岛、清晨、肖尔斯群岛、西风、肖尔斯群岛等等吧，就是肖尔斯群岛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岛上的包括一些峡谷啊、一些岩石、一些海湾，还有这个岛上的一些帆船、礁石等等吧。所以他把这个不但是记下了这个西利亚的这个岛上花园，而且从这个花园看过去的一些大海的景象和小岛的景象都给描绘了出来，用他同样就是诗一样的画笔的这样的艺术的语言给描绘出来。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语言美，还有它的插图非常的美，
0: 插图非常的美。因为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位是诗人散文家，另外呢一位是画家，同样的一个岛，同样的花，同样的自然景色，同样的大海，同样的山，我觉得只是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而已。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你看着它的文字再对照着画，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馈赠吧，应该说是一种礼物，对吧？包括我看这个书里边也提到了，说很多人也到了他的这个花园啊去参观啊，因为就是世界各地的爱花人知道这个西利亚有这么一个小花园之后呢，都会想去看一看。大家上岛之后呢，也会惊叹他的花园之美，然后向他请教取经啊，说你怎么弄这么漂亮。西利亚他每次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 love。就是爱，是吧？
1: 对，
0: 他说植物开花，花园繁盛的秘籍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因为他强烈的觉知到植物对爱是有意识的，他们会对爱做出回应，给予回报啊。就是西利亚他对花似乎多了一些天赋的感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像音乐家、画家、诗人一样，真正爱花的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他是为这苦海中的幸福而生的，是大地能给予他的孩子最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宁静的、天真的，也是令人振奋的、永恒的。
1: 在他看来呢，这个自然花草的确是有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他呢，就是对这个他花园里边花草倾注了爱，那么这些花草也回报给他了爱。就是这本书就是诗人和画家共同构筑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艺术的世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但是又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艺术享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有人说呀，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藏家张用秀收藏杂项的故事。中国传统的折扇，扇骨呢一般用竹木制作，少见的有象牙呀、兽骨、牛角、漆雕等等。竹制的扇骨除了常见的玉竹啊、白竹啊，还有像类似于棕竹、香妃竹、佛肚竹等等名贵的品种。木制的有紫檀、白檀、黄杨、陶丝、鸡翅、楠木等等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传世的古董文物当中，扇面书画除了讲究名家挥毫，扇骨的制作也是极尽奢华。紫檀、乌木、玳瑁、象牙、斑竹、兽骨争艳斗奇，羊雕、微雕、镶嵌、修漆、烫花、手绘锦上添花。张应秀啊，曾经有十柄真品的扇骨，后来全部遗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
3: 竹刻扇骨，穷工极巧，古雅别致，令人叫绝。

0: 作为杂项收藏者和文玩爱好者的张用秀，对于竹刻扇骨那是钟爱有加。然而从几年前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儿以后，每每的见到古玩店里摆的扇骨，张用秀心里就有一阵阵酸痛的感觉，总会产生一种对往事不堪回首的心情。折扇是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的，按照古玩行的习惯，扇面属于字画类，扇骨则归之于竹木牙角杂项类。张用秀从20多年前就喜欢收藏折扇，或存成扇，或存扇面，或存扇骨。有时候遇到成扇，扇面已经破烂不堪了，而扇骨不损且雕工极佳，张用秀就把旧扇面淘汰，专以扇骨收存。多年的苦心搜罗和积累，竟然也收藏了10余柄竹刻扇骨。张用秀收藏的扇骨文人气息特别的浓郁，有一柄石榴档的扇骨，上边镌刻着近代书法篆刻大家王府场书写的小篆阴文和赵书儒画的秋葵，也是阴文浅刻。另有一柄石榴档扇骨阳刻清代实地古钱，金石味道浓厚，是一位老先生10年前匀给张用秀的。还有一柄和尚头的扇骨，为流青山水，流青乃用竹枝青云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云立竹基为地，竹云洁如玉，竹基有绿纹，竹云色浅，年久且微黄，竹基则年愈久而色愈深。张用秀的那两柄流青竹刻扇骨是他在古玩市场地摊上偶然发现的，画面不但有山水人物，而且雕有工细严整的殿阁楼台。张用秀时常拿在手里婆娑盘玩，其外表更显出了一种金黄色的亮丽。张用秀的这些竹刻扇骨虽非件件是精品，但却来之不易，并且已略成气候。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找到了张用秀家。张用秀是这位姓汤的先生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自己的藏品，其中也包括这10余柄竹刻扇骨。没过多久，这位汤先生下海了，在北京办起了一家古董珍玩拍卖公司。他特意拜托张用秀在天津帮他征集拍品。张用秀为人忠实，不负友人重托，四处奔走，动员诸多藏家把他们的古玩藏品送到了汤先生的公司参加拍卖。汤先生的拍卖公司越干越火，然而他对张用秀并无感激之意，既没有打电话问候，也没寄过一封表达感谢的信件。突然有这么一年秋天，这位姓汤的突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匆匆忙忙地对张用秀说，哎，我现在拍品不足，你能不能把你收藏的扇骨来个整体拍卖呀？朋友遇到了困难，哪能坐视不管呢？虽然张用秀不太情愿，还是忍痛将那10柄扇骨亲自送到了北京，充实了那位汤先生的秋季拍卖会。10柄扇骨，汤先生将底价定为2000元，实在太少了。但是张用秀考虑到拍卖的时候买家在竞争中会向上递价，便没有和他计较。等回到了天津，这位汤先生给张用秀又打来了长途，哎，你那些扇骨我自己想要，你就按底价卖我吧。张用秀想念朋友，注意情面， 明知公开参加拍卖肯定能提升价钱，却凭着一股的义气当即就答复了，既然你喜欢呢，你就按底价留下吧，大家伙都是好朋友，没什么可讲的了。张永秀20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个心爱的善股，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没了。事后有位知情人士悄悄地告诉张永秀，那姓汤的朋友结交了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陆某人，姓陆的那小子听说收藏能见大量，便选中购藏善股这个冷门，准备大抓一把。姓汤的那位向姓陆的那位表示，手里正好有10柄竹刻善股，准备出手，索价10000元。眼瞧着那姓陆的急于要货，那姓汤的小子顺利的就从你手里头拿到了那10柄善股，一转手10000块钱卖给姓陆的了。张永秀听完这话也只是微微一笑，收藏是有学问的，而且是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藏更是与商品交易息息相关。那位姓汤的朋友正是抓住了张永秀的弱点，利用张永秀的藏品，转眼间从他身上赚取了8000元的黑心钱。哎，他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也说明了古玩交易中的严酷，说明了张永秀当时对这种严酷是多么的缺乏认识，并且无知到了极点。值得一提的是，张永秀那10柄竹刻扇骨当中有1柄还是新品，扇骨虽新却有特殊的意义，那是10多年前书法家公望先生撰写行书，再由功劳转交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画菊花，两位先生书画合璧，由冯先生奏刀，且落有用秀世兄署之上款，是专为张用秀特制的竹刻扇骨。如今二老都已经作古了，这件物品更显得珍贵了，还有几柄扇骨扇钉已经损坏了，但据张永秀所知，上世纪50年代一些城市有专门修扇子的小店铺，有画店兼修旧扇子的，也有挑担修扇子烫轴的，后来都很难瞧见了。张永秀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市面上一旦出现了烫轴的，他就立刻把那几柄扇钉受损的扇骨拿去修理，这也许啊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张永秀再也没有享受这种乐趣的权利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的收藏家张用秀。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后来这行里传出消息来，说下海经商的汤某捅了个大娄子。北京有位老太太收藏了一副齐白石的贝叶草虫大中堂，说是已故老头子留给她的，她一直没卖，用行里的话讲就是没见过天的东西。因老太太是后续的女儿，年纪不大，准备出国深造，急需一笔钱，便将那幅画送到了汤某的拍卖公司委托拍卖。拍卖本来讲究公平公正公开，这姓汤的呢却利令智昏，明知故犯，未将这画拿到拍卖会上，而是偷偷的卖出了一个大价钱，私下交易不说，还暗中扣了老太太的钱。老太太察觉了这其中的猫腻，一纸诉状将这姓汤的小子告上了法庭。汤某吃了这场官司，声名狼藉，从此一蹶不振。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4: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4: 呵呵，
3: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4: 买个铜钱啊、
3: 嗯、
4: 捡个瓷片啊、
3: 嗯、
4: 自得其乐。
3: 哎，
4: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砚台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必备工具，它呢不仅是文房用品，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呢作为珍玩藏品之选。很多人收藏古砚觉得必须得上拍卖会，其实啊就是在小古董店或者是地摊上面。张用秀先生也曾经啊收到了一方刘墉雕刻砚名的一方古砚，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张用秀作为一名古董爱好者，一向以为在旅游文化市场不会买到真正的文玩器物，即便碰到一两件也是上不了档次的文物垃圾。但是有一次在那堆积如山的新货行货当中，张用秀居然捡到了一方有刘罗锅子砚名的清代端砚。关于这方端砚还得从那一年春节前谈起。天津有个旧俗，每到年关人们都要逛一逛老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并照例到宫南宫北转悠转悠。那天张用秀到这里本是想体会一下年味儿，走进了一家画店，没想到在里间屋一个隐蔽的货架子上有一方品格不凡的老端砚静静地横卧在那儿。这是一方带有包浆并配有原装红木盒的旧砚，造型颇为不俗，砚呈椭圆形，砚池上方一片带有清晰叶脉的绿叶下露出一串大小不一的葡萄，凹凸随形，活灵活现，宛如监工带血的中国画。令人叫绝的是那三株稍大一点的葡萄则是用端石的天然石眼翘作而成，周围点缀着几株葡萄或隐或现，那串葡萄的下方刻出一缕卷曲飘柔富有动感的幔，生动而又传神。 更让人感兴趣的还是砚背上那出自清代大学者刘墉刘罗锅之手的砚名，名曰彩毫应染炉烟细，青枝早结蕊珠心，嘉庆新有冬之月，石安居士。后卷洋文小传刘墉印，刻工流畅，深浅合度，精而古雅，看起来好似一种享受，简直舒服极了。刘墉字崇儒，号石安，山东诸城人。中央电视台曾连续播出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想来人们对他并不生疏。他是清朝大臣刘统勋的儿子，乾隆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此人工于书法，初学董其昌，既学苏轼，晚年学钟繇、颜真卿，又钻研葛铁，功力很深，用墨厚重，笔法外柔内刚，貌风古劲，与翁方刚、王文志、梁山周并称为四大家。包世臣评价进士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这诸城说的就是刘墉。刘墉既是书法家还是藏砚家，他与同时代的大学者文学家纪晓岚都好去砚，互相赠送，甚至互相攘夺。纪晓岚在一砚名中曾风趣地写道：城内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仅不如，谁见空斋平砚使，白头相对两尚书。壬子年二月，刘墉记述：晓岚爱于文砚，因赠之，而我以名曰十里甚密石骨冈，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最相当。甲子年五月，纪晓岚在一方砚上作名：太平倾向不以声色获利相金，而唯以此事为笑乐，待亦后来之佳话于

0: 2001年，刘墉82岁，距他去世还有3年，可见年款与实际也并不矛盾。退一步说，姑且不必理论晏明的真伪，但从他的造型、纹饰和雕工上看，这也是一方极有品位的古砚。说到砚的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的售价。按照常规，好东西必然有好价，本来可以在大型拍卖会上登堂入室的，却挤在了一堆行货中，已经够委屈他的了。再一询价，您猜怎么着？主人对他的估价并不高，先报5000，后来张用秀一对付，3000块钱便拿到了自己手里头，成了张用秀的囊中之物了。张用秀急不可待，把他送到了古砚鉴定家蔡鸿儒那儿，请摊过目。蔡老师亦是爱不释手，说：“哎呀，确实是清代的端砚，雅而不俗，招人喜欢。”张用秀又请他评估，他说：“按现在的行情，怎么也能卖个几万块钱。”
1: 您听啊，能够在这个行货堆里边找着这么好的一个古砚，其实啊，用的还是什么呀？知识储备，还是一双慧眼。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么这方古砚怎么会被店主放到行货堆里头，让张用秀给捡了漏了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召开。8月7日，玉山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对接融入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与创新生态，赋能玉山高质量发展。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发展，持续发挥玉山一中龙头效应，打响玉山教育品牌。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切实把侨治侨力转化为发展实效，为推动玉山高质量发展汇聚各方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与下半年工作部署，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文章核心要义，立足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总体目标，紧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层医疗体制等领域，把建设健康中国发展战略贯穿县域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及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上，在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下一步工作建议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持续深化每月4个1活动落地，全面开展工业企业、燃气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守牢安全底线。要因地制宜谋发展，坚持以商招商，不断加快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0: 任务。会议学习了《江西省自然资源监督检查条例》《江西省反间谍工作条例》，审议了《玉山县2026年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办法》《送审稿》《玉山县重点领域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送审稿》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县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召开，8月8日晚上。在收听收看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县第一时间召开全县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迅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全力抓实台风及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县领导韩庆云、于翔宇出席。会议指出，当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气象形势复杂多变，风险隐患叠加交织，要坚决摒弃以往平稳本次也平稳的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防汛防台风理念，精准落实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如何处置突发灾情的工作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加密监测气象、水情、汛情动态，及时精准发布预警提示，牢牢把握防御工作主动权，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防范化解源头风险，对危险区域施工、户外作业、文旅经营、人员聚集等风险性活动，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应急管控措施，严禁各类涉险作业、经营活动违规开展，该停工的必须要停工，坚决从源头防范化解防汛安全风险，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统筹好重点山塘水库、主干河道全线管控，按照留有余地原则，该腾空的必须要腾空，预留充足防洪库容，同时及时清理溢洪道，疏通堵塞排水管网，保障水系畅通、排水有序，持续提升排涝防汛能力。要突出抓好全面整治，重点围绕水库山塘、河堤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程项目、老旧小区等关键点位，全方位排查各类防汛安全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明确责任，限定实现全面整改，该清零的必须要清零，确保不留盲区。要加强部门联动处置，全面梳理补齐防汛工作短板，该补的短板必须补全，细化优化防汛应急预案，对防汛抢险物资、救援设备、应急队伍、值守力量进行全面核查，完善部门联动处置机制，确保险情发生时应急队伍能够快速集结，物资设备能够高效投用，险情处置科学到位。要全力守护人民安全，抢抓台风来临前宝贵窗口期，抓好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危旧房等重点区域群众转移工作，该转移的必须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玉山县举办情满怀玉、乐聚书院乡村村晚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活动。8月7日，玉山县在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情满怀玉、乐聚书院乡村村晚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推进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文艺演出在歌舞剧《中华全家福》中拉开帷幕，独唱《阳光路上》、小品《情绪价值》、赣剧《游园》等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村晚紧扣唱响主旋律、文艺剧民心主线，以歌曲、舞蹈、赣剧等多元节目生动展现我县发展新貌与传统文化底蕴，其中赣剧节目广受观众好评，有力传承弘扬怀玉书院千年文脉。怀玉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入夏后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等地避暑游客络绎不绝。来自上海的汤燕青女士第一次来到怀玉山就遇见乡村村晚演出活动，看得津津有味，本想上山静静歇服，没想到还能赶上这么地道的村晚，既有高雅赣剧，又有接地气的小品，文化味十足，让我们了解了怀玉山，了解了怀玉书院的千年文脉，希望将传统书院文化传承和保护好。始建于南唐的怀玉书院，朱熹曾在此讲学并留下玉山讲义，千年文脉如何活在当下，乡村村晚为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怀玉书院副院长毛亮表示，今晚的乡村村晚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包含了歌舞、小品、 戏剧等等传统文化内容，很好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内涵，让千年书院得以传承保护好，真正活化在了人民群众身边。玉山县深耕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路径，依托怀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理论宣讲、红色教育、文艺汇演、国学普及等群众乐于参与的活动，活化传承书院文化，助推文旅融合，让千年古书院焕发时代生机，成为凝聚群众、涵养新风的精神家园。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上半年，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 14.8%， 投资同比增长 6.5%。前五月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 25.7%， 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仅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重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 2 1，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接着来听一听经典爱情电影《卡萨布兰卡》。
14: 李克先生，
15: 什么事？
14: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15: 怎么进来的？你没到法定？
14: 我是和雷诺上尉一起来的。
15: 啊，我早该了。
14: 我的丈夫也和我在一起。
15: 是吗？雷诺上尉又有新发展了，请坐。
14: 谢谢。
15: 喝酒吗？啊，当然不喝。不反对我喝酒吗？
14: 不。李克先生，雷诺上尉是什么样的人？
15: 和别的男人一样，只是更像男人。
14: 我是说，他这个人可靠吗？他说的话。
15: 等一等，谁叫你来问我的？
14: 我是他，雷诺上尉。
15: 原来这样。你的丈夫在哪儿？
14: 在轮盘赌台上，想赢得买出境护照的钱，当然他输了。
15: 你们结婚多久了？
14: 8个星期。先生，旅行是很费钱的，我们花的钱永远超出了我们的顾忌。后来雷诺上尉看到我们，他心眼好，他愿意帮助我们。
15: 这我相信。
14: 他告诉我他能替我们弄到护照，可我们没有钱。
15: 雷诺知道吗？
14: 他知道。
15: 那么他愿意给你们出境护照？
14: 是的，先生。
15: 所以你想知道
14: 他会不会守信用？
15: 他总是守信用的。
14: 先生，你是一个男人，如果有人爱你，非常爱你，因此他认为世界上唯一的事情是使你快乐，如果为了这个缘故他做了一件坏事，你能原谅他吗？
15: 没有人这样爱过我。
14: 如果这个男人并不知道，如果那女人把这件坏事永远锁在心里，那样行不行呢？
15: 你愿意听我劝告吗？
14: 哦，先生，请你告诉我。
15: 回保加利亚去。
14: 哦，可是先生，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想离开欧洲去美国。啊，可是如果既然知道了这件事，他还是个孩子，在许多方面，我比他懂得多。
15: 是啊，在卡萨布兰卡，每个人都有困难，你的困难也许能够解决。对不起。1号22号，
16: 波兰先生，我想和你谈一谈。
15: 说吧，
16: 能不能找个别的地方？我要谈的事情是秘密的。
15: 到办公室去。
16: 好的。你知道我离开卡萨布兰卡是件很重要的事，我光荣地成了一个伟大运动的领导者。我如果能够到达美国继续我的工作， 这对运动，对于成千上万弱小人民的生命来说，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5: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世界问题与我无关。我是酒店老板，
16: 地下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你参加过埃塞俄比亚的战斗，在西班牙，你和法西斯做过战，
15: 又怎么样？
16: 你总是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这不奇怪吗？
15: 是的，我现在发现这个玩意儿很不合算。那时候我还不大懂得生意经。
16: 你是个生意人，总懂得十万法郎值多少。
15: 我懂得，但是我不接受。
16: 我可以增加到20万。
15: 我的朋友，你愿意出100万法郎还是3个法郎？我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16: 什么原因你不肯把通行证给我？
15: 有原因的，我建议你去问你的太太。
16: 你说什么？
15: 我说你去问你的太太。
16: 我的妻子？
15: 是的。
17: 不朽的马赛曲又唱出了积压人们心底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意愿。别看刚才李克老板和拉斯洛的买卖没谈成，这会儿倒是行动一致，十分默契。不用说，只有德国人不愿意。
18: 请听清楚，如果拉斯洛在一家饭店里能鼓动起这样不幸的示威，那么他留在卡萨布兰卡将会引起什么后果？请您命令大家都回去，立即封门。
19: 可是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的，
18: 也许太兴高采烈了，一定要封门。
19: 可是我没有借口。
18: 找一个借口。
20: 干杯。
21: 干杯。
18: 大家立即离开这里，这家饭店就要封门，开门时间另行通知，大家立即离开。
22: 这是什么意思？你凭什么封我的门？
18: 我真想不到想不到，你这里居然进行赌博。
19: 哼，钱真是赢的钱。
18: 谢谢大家，马上出去。
23: 卢克托，你今晚不要去参加地下工作会议了。
16: 我该去。一个男人并不总有机会在妻子面前表现英雄气概。
23: 今天受到斯特拉斯的威胁，我很害怕。
16: 老实说，我也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躲在旅馆里呢，还是尽一切力量去工作呢？
23: 无论我说什么，你总是要努力工作的。你和李可谈得怎么样了？护照在他那儿吗？
16: 我想很可能在他那儿。
23: 是吗？
16: 可他不愿意出卖。我本来以为金钱也许能够。
23: 他没说什么理由吗？
16: 他让我来问你。
23: 问我？
16: 是的，他说问你的太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伊尔莎，我
23: 怎么？
16: 我在集中营的时候，你在巴黎很寂寞吧？
23: 是的，维克多，是很寂寞。
16: 我知道寂寞的滋味。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23: 没有，维克多，没有什么。
16: 我很爱你。
23: 是的，是的，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你应该相信我。
16: 你别说了，我相信。晚安，亲爱的。
23: 晚安。
17: 时光流转。音乐在暗示即将出现一场未经约定的幽会，立刻没有估计错，那女人又来了。难道说柔情蜜意真的已成过去？几乎是一见面就剑拔弩张，伊尔莎竟以黑洞洞的枪口相逼，这样的幽会怕又是立刻未曾料及。
15: 如果你
23: 好吧，道理我和你讲了，什么我都试过了，现在把通行证给我。
15: 那容易，就在这儿。
23: 把它放在桌上。
15: 不，
23: 最后一次警告你，放在桌上。
15: 如果拉斯洛那个目标是那么重要，你绝不会罢休的。我让你打得更准些。开枪吧。
23: 绿茶，我走。 昨日动人，我想不会再见到你，我以为我们永别了。

0: 一天，都不知道我多么痛苦，我是多么爱你，我现在还是那么爱你。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后来呢？
2: 我们刚结婚不久，维克多就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布拉格那里需要他，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等着他。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维克多拉斯多被捕关进了集中营。七个月过去了，我又听到了许多传说，他在越狱的时候被打死了。当时我感到很孤独，心想什么都晚了，直到遇到了你。
1: 以前我问你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老实跟我说？
2: 不是我要骗你，是维克多要把我们的婚姻保守秘密。我知道他的计划，也认识他的朋友。如果盖世太保知道我是他的妻子，维克多认为这对于我，对于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有危险。我遵守了我的诺言。
1: 后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还活着？
2: 是维克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还活着。就在你离开巴黎之前，他们把他藏在巴黎郊外的一辆货车上。他病了，他需要我。当时我不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了不肯离开巴黎，这样他们就会抓住你的。所以好了，其余的事你都知道了。
1: 哼，这故事还是没有结果，现在不好说。
2: 现在我说不上来，我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勇气离开你了。
1: 那拉斯洛呢？
2: 瑞查德，你现在肯帮助他的是吗？你帮助他出境，这样他就可以做一切工作，他就有了一

0: 弃了。
1: 但是失去了一样，他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0: 我再也不能克制啊、哦！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哦、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了，但你要为我们两个人着想。
2: 楼下有人，是刚从外面回来。立刻听出了不光是他的伙计卡尔，还有拉斯勒，这比警察突然闯进来更让立刻吃惊。然而慌乱却不属于立刻。
3: 卡尔，发生什么事儿？
4: 立刻先生，警察破坏了我们的会议，只差那么一点就逃不出来了。
3: 卡尔，到这儿来。
4: 好，我来。
1: 你把伦特小姐送回去。
4: 是，李先生。
3: 没有什么，只划破了一点，我们是从窗子里跳出来的。
1: 随便喝一杯吧。
4: 谢谢你。
1: 很危险吧？
4: 是很危险。也许很奇怪，我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我第一天到这个饭店来就看出了你和伊尔莎之间有一种关系，因为谁也不能责怪，所以我并不要求解释，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不肯把通行证给我也可以，我希望我的妻子能获得安全，我要求你作为一种恩赐把她送出卡萨布兰卡。
1: 你就这样爱她？
4: 你只把我当做一个事业的领袖，可是我也是一个人。
5: 拉斯勒先生，
4: 什么事？
5: 请你跟我们走，我们有逮捕证要逮捕你。
4: 什么罪名？
5: 以后雷诺上尉会跟你谈的。
6: 命运似乎已经伸出手来了。
2: 事前立刻确实一无所知，他无需为拉斯洛的被捕而受良心的谴责，事后他也完全可以不闻不问，越是显得冷漠越表明并不想从事件里图点什么。然而他毕竟有所图，对这件事就是不能冷漠。立刻什么时候为旁人的事去找过雷诺？
5: 立刻，不要再依靠我和你的交情，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还可能输到一万法郎。
4: 你的话不含糊，而且很有说服力，我懂你的意思。
6: 是的，通行证在我手里，但是我打算留给自己用。今天夜里我想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卡萨布兰卡。
5: 什么？
6: 我要带一个朋友一起走，这个人是你很欣赏的。
5: 哪个朋友？
6: 伊莎伦特，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担心我会帮助拉斯洛逃走了。我是最不愿意他去美国的。
5: 你不会为了这件事才来的吧？你有通行证，所以你高兴就可以把伊莎的名字填上去。但为什么还要那么认真的关心拉斯洛呢？
6: 我才不关心呢，我关心的只是伊莎和我的遭遇。我们有合法权利离开这儿，但是有些人即使有合法权利还是被扣留在卡萨布兰卡。
5: 你怎么会以为我们要扣留您？
6: 伊尔莎是拉斯洛的妻子，她也许知道许多斯特拉斯想要知道的事。我跟你做一笔买卖，你不要用这样小的罪名去控告她。你可以找一个真正重大的，可以把她关进集中营许多年的罪名，这样你的脸上就光彩了，是不是？
5: 那自然，这样一来维希政府很感激的。
6: 先把她释放，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你到我那里来，我会叫拉斯洛来拿通行证，这样你就可以抓到他的罪证，把他逮捕。你抓住他，我们就脱了身。
5: 对这件事我还是有点弄不懂。伦特小姐很美，不错，可是一般来说你对女人向来不感兴趣。
6: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5: 是这样，我怎么能知道你守信用呢？
6: 我马上到拘留所去跟拉斯洛约定。
5: 立刻，我会想念你的。很显然在卡萨布拉卡只有你比我还敢作敢为。
6: 谢谢你。不过我告诉你，你把他释放以后，让你的那些走狗都回去，我不要他们在我的周围，我不想冒什么险。路易斯，即使为了你我也不干。
7: 波兰先生，我不知该怎么样感谢你。
6: 别这么说，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7: 我把钱带来了，波兰先生。
6: 留着吧，你在美国会用得着的。
7: 这是我们讲好的
6: 啊，不去管他。你在里斯本不会有什么困难，是不是？
7: 没有困难，一切都安排好。
6: 好，通行证在这儿是空白的，你只要填上名字就行了。
5: 维格德拉斯洛，维格德拉斯洛，你被捕了，你是谋杀信使、盗窃通行证的从犯，这就是你的罪名啊。你们对我的朋友利克的行为觉得奇怪吗？道理很简单，可以说爱情战胜了道德。谢谢你。
6: 别那么急，路易斯。

0: 哎，飞机场吗？我是雷诺上尉，有两张通行证搭去里斯本的飞机，不要为难他们。好的。
1: 斯特拉斯少校总会得到情报，他赶来了，单枪匹马在大队人马之前驾车赶来了，当然正是飞机刚要起飞的时候赶到。
2: 刚才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
0: 维克特拉斯洛在那架飞机上。
2: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0: 那你问利克先生。
3: 不准走进电话机。
2: 我奉劝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动。
3: 刚才我想开枪打雷诺上尉，现在我要打你。把电话放下来。
2: 给无线电发射塔
3: 放下来。
4: 报告，
0: 斯特拉斯少校被人打死了，把网上的嫌疑犯抓起来。
4: 是。
0: 嗯，利克，你不但是个感情主义者，你也变成了个爱国主义者了。
3: 也许是，这好像是重新开始的大好时机。
0: 我想你说的对，你离开卡塞布莱克去避避风倒是个好主意。布拉柴维尔那边有一个自由法国兵营，我可以替你安排交通。
3: 这就是你给我的通行证吗？我可以履行一下，但是我打的赌还得算数，你还是欠我一万法郎。
0: 这一万法郎就算我们的开支了。
3: 我们的开支？
0: 嗯哼。
3: 路易斯，我想这是我们美好友谊的开始。
5: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周传雄所写的那些词作和曲调真的可以深入人心，特别适合啊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慢慢来聆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郁结是在心里，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诉说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出口。歌曲和音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它可以让我们来学会去拥抱自己和自己来独处。

毕淑敏说啊，我相信每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是人们却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不堪一击的脆弱。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阻止父母变老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最后的离别，只有爱和陪伴才能够让这一切来得慢一些。其实人这一辈子啊，孝心最经不起的就是等待两个字，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说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说当初本来可以陪着他们老人家吃顿饭散散步聊聊天的。所以父母正在变老，我们不要让爱来得太晚。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我们都知道吃香蕉的好处，大部分的人第一反应是通便，但是呢只有熟透的香蕉才会有这个作用，没有熟透的香蕉呢会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收敛的作用，会抑制胃肠的蠕动，多吃了生香蕉不仅不能够通便，反而会加重便秘。一般来说啊，表皮有黑斑但内地质地并没有改变的香蕉是最好的，如果黑斑过多，果肉呈黑色，那就说明了香蕉熟透了，已经开始腐烂，最好不要使用。

说到陈奕迅，他的演唱技巧和他的情感的把握究竟怎么样呢？我就以一个具体的事例来类比吧。经常去 KTV， 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大多数人在声音状态不好的时候呢，还唱一首难度比较高的歌曲，一阵不断的声嘶力竭的喊叫之后，再配上自以为到位的情绪，最后呢音乐安静了，唱得不好的话，哎，气氛就会陷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一般人对于这样的演唱是没有把握能力的，随着嘶吼啊，声音的厚度呢就会变得很薄，高音会刺耳，低音呢就会有些嘶哑。那么像背后的气息不稳定啊，还有声带的疲惫等等呢，就会让我们的声音是忽大忽小，如果再出现一些突然的高音什么的，就会让大家觉得这首歌有必要唱得这么难听吗？当然这是我们在唱歌时候的感觉，陈奕迅则不会，因为他毕竟在情绪和声带的控制方面已经是趋于完美。

张韶涵早年在福茂的时候呢，签了10年长约，合约到期之后呢又续约，不过后来没有隔多久就解约。当年的福茂也算是一个不太大的公司，但是很擅长把好苗子捧红，但是呢长期运营歌手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前期公司给他规划的路线也比较明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因为后期的种种原因，公司呢让他转向于甜腻美少女的线路。其实这个线路当时王心凌也是跟东家闹矛盾，所以说呢市场一下子空了出来，公司就觉得应该让张韶涵赶快补位上去。其实他本来是可以走类似于孙燕姿那种路线的，但是呢这种路线是一个年龄渐长的女歌手正常转型的一个方向。没有想到本来他在这个路线当中走得好好的，公司却硬是让他转到了应该只有10几岁20出头的少女该走的路线，仅仅是因为这个市场空出来了，对于他个人来讲的话也不太是一个擅长的长久规划。

卢思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作者，他写道，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呢，真正能够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还有勤奋。年轻人想的还真的是非常的通透呢。一起继续来听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张杰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林语堂就讲过了，孤独的这两个字拆分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晴瓜柳棚下，戏犬竹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话，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碟当然热闹，可啊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夏季吹空调喝冷饮之后引发的咳嗽，我们能不能够用枇杷来对症调理呢？夏季应季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益处？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和您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枇杷夏季的养生用法。1528跟我们说这个枇杷膏是粘稠状的，用勺得蒯着吃，枇杷露可以直接的喝。还问这个徐主任，枇杷膏枇杷露到底有啥区别？徐主任告诉我说，里面的这些药材的东西组方不太一样。
4: 对，它不但组方不一样，它的一些辅料也不太一样。咱们一般这个露一类的东西大多数是经过一些比如说蒸馏啊等等这些方法，把它这个就是提取的相对这个就是辅料相对少一些。然后咱们这个膏类的东西呢，大多里面是含有这个蜂蜜或者是一些糖类的东西，它才能有这种粘稠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糖和这个蜂蜜类的东西，其实在中医来讲它是也是有这种缓和。比如说我们咳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状态，其实有一些蜂蜜啊什么这些成分在里头，它本身就是可以有这个润燥止咳的这个作用，缓急止咳的这个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咱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咳的，尤其是这种燥咳的时候，有的时候咳的可能就喝一口这个糖浆它可能能压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不喝它可能又咔又咳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膏还有一个特别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在嘴里多停留一会儿。也可以就是
3: 含着一小口一小口
4: 的。对，你可以含着，就是能一直含一段时间。所以它不像露，你在嘴里头可能含不住，一会儿都咽下去了。也有一定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在。
3: 所以说还是两个用法是有一点区别的。
4: 对，用法也是有区别。另外大多数其实成分也还是有区别的。
3: 像咳的比较严重的，可能这时候如果没有什么血糖问题的话，膏的比较合适。
4: 也得分。它这个露就是咳嗽止咳的这些枇杷露啊什么这些，它有的只是主要是这种清热为主的，它不都是有这个润燥的效果的。但是这个大多数有这个蜜炼成分的在里面呢，它大多数还是以润燥为主的。
3: 润燥更多一些。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夏天吹空调和吃冷饮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咳嗽，但是这个咳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缓一缓好像自己就能好。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要吃点枇杷果或者用枇杷叶来调理一下。
4: 这个重点还是咱远离这个诱因吧，不要老在这个空调房里。其实，因为早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很短出现的这个咳嗽，大多数其实出现燥咳的这种在夏季并不多见。大多数夏天的这种像大家说的这种吹空调呀吃冷饮呀，它是因为这个寒凉把咱们夏季的暑热闭在身体里头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咳嗽，一个是热咳，就是内热，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寒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气束住了。就想把它捆住了一样，它不通。咱们的肺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通畅，特别需要一个这个开阔的环境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你要是把它给约束住了，它就要用咳来提示你，我要这个赶紧振奋一下，不然我这
3: 气，
4: 对，要不然我这个空气气体交换的功能都要丧失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咱们首先是要离开这个不良的这个环境不管是生的凉的，在夏季确实还是要少吃的。然后另外空调环境呢也是要不要常年在空调密闭的这种环境里面，这个确实对我们呼吸系统是不利的。
3: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如果嗓子出现了这种干痒和轻微的干咳这种不适，是选择吃枇杷的果实疗比较好，还是用枇杷叶入药调理更合适一些？
4: 如果是简单的这种就是口干呀，有点嗓子痒痒，有点干咳的这种情况，咱们也是分情况的。有一些可能是一些这个疾病的初期的时候，它的诱因可能会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你稍微吃一点这个枇杷果一类的东西呢，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像一些这种湿热这种引起的，而是说像确实是有一些这种本

0: 身气候干燥啊，这种或者是单纯的火、单纯的上火引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一点枇杷果是管用的
1: 啊。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你一开始可能是受风寒引起的，这个时候也会一开始有点嗓子痒痒、干咳。但是风寒的时候，人体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体的津液和人体的阳气，阳气是功能是动力，阴津是咱们人体的这个物质基础。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寒气让你的这个功能减退了那你自身本身对这个津液、这个润泽的这些津液的代谢功能就不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太能用这个枇杷果来解决问题。至于可不可以用枇杷叶这件事，枇杷叶大多数啊，咱们要不就是入汤药，要不就是入中成药，它不是单纯的拿来使用的。
1: 哦，就是没法做什么代茶饮什么的是吧？
0: 对，它不太适合做代茶饮，它需要经过煎煮的。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它这个枇杷叶虽然经过这个秘制，但是它就是本身，如果你用的量把握不好，它也是容易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这个影响的啊。所以这个咱们一般都是入在药里面的。那入药的情况下呢，就每一种药它因为配伍的其他的成分很多，咱们就不好说哪一种药适合这个当时的这种咳嗽，还是要当时具体辩证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啊。所以说您可以先试一试，就是简单的先用这个枇杷果先食疗一下。
0: 如果明显受寒了，就先不要试了。如果明显是那种燥
1: 热
0: 了，尤其就是如果今天气候比较干燥，
1: 就是湿度不大，
0: 对，湿度不大，但是温度很高这种，然后呢，我在这个燥热的环境里面，我受到这个热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痒痒，或者甚至有点嗓子干、嗓子疼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是稍微用一点枇杷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就有点像我们感觉说是有点上火的那种感觉，
0: 对，上火的这种感觉，是的。
1: 那如果比如说是受寒了或者说湿热的天气，那枇杷果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特别的适用。
0: 对，因为它有润泽的这个功能，但是它其实枇杷果并没有明确的止咳的效果啊，它主要是提供，就相当于是我多喝点水用点蜂蜜这种，它就是提供滋润的功能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兼顾有湿的情况下，它会助湿啊，单纯的如果是早期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用它。
1: 嗯，好，这个川贝枇杷膏，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枇杷的这个药方。而且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方子不是说现在咱们一家刚创出来是个古方，
0: 对，它是个古方。
1: 对，这个川贝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材。
0: 对对对，
1: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古方，就是川贝和枇杷这两味药材吗？
0: 哦，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它其实不完全是由这两味这个药材组成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现在也很知名的这个能说是什么吗？因为它这个最早其实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叶天士也是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位这个医师，他呢在这个一个这个朋友家，这个母亲有一个旧疾，就是持续的这种咳嗽，所以他当时就给了他这个川贝枇杷膏的这个方子，然后让他来这个顿时使用，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果然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就痊愈了，这个疾病就痊愈了。后来呢这个母亲，这个朋友的母亲就对他这个朋友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方子传下去，造福更多的人。所以呢他这个朋友就做了一个这个方子，然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他最早遗留下来的这个古方。但其中比如说咱们其实最这个整个的这个名字它叫蜜炼。所以这里面其实它最简单的我们常用的肯定还是有蜂蜜，其实蜂蜜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在。
1: 就是它不仅仅是因为膏这样的一个制剂它需要用蜜，然后到最后做调和。
0: 对，
1: 它其实蜂蜜本身也有功效。
0: 蜂蜜本身润泽的这个效果也是极强的。而且就是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蜂蜜不能长时间的用。因为临床上遇到有一些患者就是为了用蜂蜜来润肠通便。但是呢这个当这个通便就是大家会有一种焦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不吃它就不行了，然后就持续的吃，结果呢就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甚至都不成形了还在吃，然后呢来看病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关节酸疼，那是湿气太重了，滋润太过了。所以其实这一类的润泽的这个不光是蜂蜜，包括咱们枇杷刚才也说了，这个枇杷也不能长时间老吃，天天吃大量吃肯定也是不行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好多这些越是具有一定效果的这些不管是食物还是药物，我们越要适可而止啊，有需要的时候有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再用。
1: 症状好了咱们可能遵循医嘱吃一段时间，能该停也得停。
0: 对，是的。
1: 蜜炼川贝枇杷膏刚才说到了其中的这个组成。蜂蜜川贝还有枇杷叶还有其他的吗？
0: 这个各家的方子不太一样。
1: 哦，但主要的成分其实
0: 是主要的成分是它
1: 是这三个。
0: 对，
1: 那川贝它的这个功效是什么呢？
0: 嗯，川贝其实也主要是一个有润肺、有清热、止咳的这个作用啊。嗯，川贝的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常用，但是这个也提醒大家一句，因为尤其像一些长时间的久咳，大家就是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说我拿这个川贝炖梨呀、啊，川贝炖枇杷，
1: 川贝炖雪梨
0: 啊，
1: 对，
0: 这个都会自己家就买点川贝，我就做了。但是如果说啊，您本身是有寒的咳嗽，或者本身痰多的咳嗽，那可是越吃越厉害的。
1: 哦，如果是寒凉导致的咳嗽，
0: 对，
1: 或者是痰特别多的这种咳嗽，不是燥啊、干啊的这种咳嗽，
0: 白痰、稀白痰、痰特别多、老咳老有这种，它就不行。对，
1: 而且有一些朋友其实用了这个川贝枇杷膏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咳嗽老不好，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没对上症？
0: 对，你要是不对症的话，有可能还起反作用了，本来可能一礼拜能好，变成俩礼拜好不了了。
1: 一般比如说这个川贝枇杷膏，很多朋友都觉得中药是一个慢郎中嘛，说哦，我现在这个症状没有缓解，还没有好转，那是因为我吃的还不够，我得继续坚持吃。如果对症，如果用对了的话，大概比如说川贝枇杷膏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呀？
0: 如果你正常对症的话，你在吃下去的时候，你就自己会觉得感到舒服
1: 啊、
0: 因为像这种燥咳，大多数是很不容易缓解，老是觉得这种火烧火燎或者非常干燥的这种状态。如果这种状态，你横着这个蜜炼的这种川贝枇杷膏这一类，你横在嘴里头，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我缓解了症状。其实当时寒，当时就会有缓解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比较相对比较清凉啊、然后这个燥热和这个干燥的症状都会缓解。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痰湿的那种咳嗽，本身就是湿气重，湿重的人大多数脾胃功能都不太好。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含着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我这咳嗽还没好利索，我怎么觉得这个胃里头凉凉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出来了。其实，见效不会很慢。就如果是对症的情况下，你总会觉得，哎，是有缓解的，但是它可能缓解的没有那么快，不是说我立刻喝了以后，我这咳嗽就此
1: 立马不咳了，
0: 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疾病必然是还是有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它痊愈也需要一个过程。
1: 如果对症的话，首先咱们体感上会感觉到，哦，这个药喝下去之后是舒服了，
0: 对，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这个症状可能大概个两三天，它也会逐渐减轻。
0: 对，大多数，大多数都会有。
1: 如果你发现寒完了之后，哎呦，胃特别的不舒服，开始寒凉了，但是这嗓子该咳还咳，那可能就是没对症。
0: 对，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挂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中药，其实这个像蜜炼川贝枇杷膏啊、枇杷露啊，它就有止咳的功效。其实西药也有很多止咳的这个糖浆。而且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西药的止咳糖浆，它其实是处方药。它是强力镇咳，甚至有上瘾的这个风险。如果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咳嗽，尤其是干咳，很多朋友一干咳吧，就感觉这肺都要咳出来了，咳不停。我能中药西药一起用吗？徐主任，
2: 其实是可以的啊，咱们并不反对说有时候你真的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咱们用一点这个西药去缓解它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个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这种镇咳、强力镇咳的这种药，咱们用起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用。因为其实咱们的咳嗽啊，是人体的这个肺，它是怎么说呢？外来的这些不管是西医讲的病毒、细菌，还是咱们中医讲的一些病邪，它导致了咱们这个肺上面的黏膜受到了损伤。那其实肺是非常娇弱的，就像咱们眼睛里头如果进了任何东西，大家肯定觉得立马觉得难受。但是肺它作为内脏，我们没有这个那么明显的这种难受的感觉，但是肺自身它会自救，它自救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用更多的这种津液、粘液，人体的津液去修复它，修复这些不舒服的这个地方或者受损的地方。所以这些粘液就是我们的痰的来源啊，所以当出现这个它去修复的这种过程中，避免不了它会把一些外来刺激性的这个东西就是带到这个痰里面，带到这个粘液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咳出来了啊，这个它其实是人体把这个那污浊的或者是外来的这种病邪把它清除出去的一种自我的本能。
1: 降低它浓度了。
2: 降低它的浓度，或者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是把相应的这些污染源把它排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了镇咳的药，它反倒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痰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些污浊的这些东西它就会一直在里面。包括你痰多了的时候，它让你这个整个这个肺的这种机能它不能把这个痰它排出来，痰越来越多堆积，它反倒会引起可能肺部感染，所以肺炎呀这一类的，反倒会引起这一类的问题。所以这个镇咳药不能随便用，不管是中药的还是西药的。其实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西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强力镇咳，中药里面也是有的。
1: 中药也有强力镇咳的。
2: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枇杷膏，有一个这个药叫做强力枇杷露。它这个药其实本身里面是含有罂粟壳，所以它这个也是镇咳的效果是很强的。很多人就说我晚上咳得停不下来了，我一喝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接着咳，所以它也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镇咳的这个作用。镇咳其实是我麻痹你的这个功能，让它减少这个咳嗽。当然我们症状太重的时候，如果都影响休息了，甚至我咳得哪哪都疼，甚至像说这个我肺都快咳出来的这种情况，那稍微用一用肯定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说我们如果说用的量大了，完全让它不咳了啊，让它镇在里头了，出不来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1: 所以咱们得辩证的来看。
2: 对啊，还得找到根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但是中药和西药确确实实它是可以组合打组合拳的。
2: 对，是的，有一些现在中西医合剂啊，有一些药物它本身里面会含有一些西药的成分，也会有这种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还是得遵医嘱，重点是。
1: 对，如果是单独，比如说就是中药、中成药的这个制剂和西药的一些这个镇咳药，如果我们要用的话，需要间隔开吗？还是说两个同时，因为它都是这种，比如说糖浆啊，或者是膏状的，一起喝也可以。
2: 大多数其实不会建议大家一起喝啊，一个是因为这个药物的作用它也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啊，你可能喝上这个药之后，它比如说缓解这个咳嗽的这个症状，它可能有一段时间，然后你两个药凑在一起它没有加强，但是这个缓解的时间都差不太多，所以一般来讲会间隔开。还有一个就是中药和西药有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些成分不明的成分，它会有相互作用，所以咱们一般脾胃的这个肠胃的咱们排空的这个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胃的排空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所以如果您中药和西药一起用的话，我们大多数会建议大家你隔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用。
1: 好，就是还是间隔开来是比较好。
2: 对对，
1: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吃这个止咳糖浆的他自己的这个用法。他说西药容易上瘾，所以和中药间隔，这顿吃西药，下顿吃中药。这么吃行吗？
2: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如果你确实是能达到这个至少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休息，这个是重要的啊、就是不管说这个咳嗽到底能缓解多少，解决多少问题，但是你至少晚上的时候能好好休息啊、这是两个，如果间隔这个使用的话，能达到这个目的，你每一个都没有超过它原有要这个说明书的剂量、或者说是像这种间隔，这顿吃这个，下顿吃那个，我间隔来讲，每一个药我其实是减量的，但是可以达到效果，这也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是想，比如说这个止咳糖浆要求的说明书，比如说是一天三次，我第一次吃了西药，第二次我就用中药，第三次我再用西药，这样的话药物浓度会不会不太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这个控制疾病的需要啊？
2: 西药来讲会有这个问题
1: 啊、
2: 它会有要求这个药物浓度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中药本身其实对这个药物浓度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你一天吃两顿和一天吃三顿，如果你特别重的情况下，大家会要求大家用到一天三顿、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清浅的这种的话，一般一天两顿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中药西药啊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还是建议您遵循医嘱，
2: 对
1: 别自己发明这个吃药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这个徐主任，这个燕里银他说了，他说这个枇杷能够止咳生津止渴和胃降腻、还说了这个枇杷含有大量的水分，能够起到润肺止渴的作用、尤其适合干燥燥热天气或者是久旱久暴汗后的人。久暴汗就是出汗特别多的这个朋友、这个能用枇杷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2: 它可以适当的，就像其实我刚才说的是水果，大多数的水果，津液丰富的水果可能都有相应的这个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要起一个润泽，起一个这个滋润的这么个作用。因为它其实和其实中医来讲的津液，它和水还是有区别的啊、就是水一般是流动性非常强的，津液相对津液相对而言它是更富有营养更粘稠性质的这种，所以其实在水果在补津液这件事情上，它确实是要比您正常的喝水效果会更强一些。
1: 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量，这个大汗之后虽然缺水口渴、大家吃了一大堆这个枇杷、它一寒凉损害了我们的脾胃。
2: 如果是在那种暴晒的这种天气里面，它确实是又有火 又有火又有这种津液的损伤的时候，
1: 可以
2: 适当的稍微多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好，但是量还是注意控制一下，
2: 对，
1: 就吃完之后觉得太多了或者觉得这个脾胃开始凉飕飕的了，那就不行了，可能就超量了。再来看他说这个枇杷如果夏天吃不完的话，能不能自己把它熬成这个枇杷膏？
2: 把枇杷果熬成枇杷膏，其实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其实像做罐头一样。有一些食物，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枇杷其实它这个润泽的效果更适合这种干燥的状态。所以一个
1: 是。就是秋天其实也可以是吧、
2: 对，一个是初夏的时候温度高湿度不够高的时候我们适合用，也就是它正好这个产出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秋天的时候也是适合用的。那这个枇杷这个东西其实挺难保存的，富糖的这些东西很难保存。当然之前也有这个听众提出说这个做成这个盐津的这种枇杷也是有一定效果的。那么其实我们把它做成罐头也是可以的啊。我原来也做过，咱们拿一个这个玻璃罐子，然后把这个枇杷，但是这个做罐头啊，做这种膏啊什么一类的，一定要把它的果皮和它这个果核就是这个枇杷中间那个核给它去掉啊，这两部分它是有一定的刺激性，有一定的这种毒性的，把它去掉，只取果肉的这个部分，然后把它清洗干净了以后，就放在那玻璃罐子里头，然后加点冰糖，加点开水上锅蒸
1: 啊，
2: 然后大概蒸个15分钟左右，就上气儿蒸个10分钟这个状态，然后开锅了以后直接一盖盖，就是高温把它这个去掉了，它这个会
1: 细菌啊病毒啊
2: 会变质了这一部分、对。

0: 对，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凉快的这个地方，或者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冷藏，到秋天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另外就是你多加点蜂蜜，直接就是或者加点冰糖，哎、直接把它熬成果酱似的，整就是膏类的东西嘛。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你就崴上一小勺，然后配这个直接拿这个水一冲，也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1: 嗯，这个其实对于润燥效果是非常好
0: 的。是
1: 的，
0: 嗯，所以秋天也适合，没问题。
1: 而且这个枇杷我们说了嘛，现在的一个新鲜的枇杷，大家买到其实买成熟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1: 嗯，是比较可口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夏天枇杷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自制一些枇杷膏、
0: 嗯，
1: 这个时候
0: 一定要选熟的
1: 啊、
0: 别是那种半青不熟的那种，半青不熟的那个它有酸涩的那个味道的时候，它伤脾胃。
1: 哦、
0: 如果是它完全全熟的，它确实是有滋润的这个作用的。
1: 嗯，反正我的方法就是你稍微捏一捏，就是你别捏硬邦邦的，稍微能捏动的那种，基本上就是熟了。然后这个颜色是发那种橙黄色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颜色比较深的，感觉成熟比较高。
0: 不要有那个绿色那种，不太行。
1: 对，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哈。但是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发现了这熬完枇杷膏之后它长毛了什么的，就别再吃了。
0: 嗯、对，这肯定是不行，因为就说明你前面操作过程中有没有做到的。
1: 对，因为有的朋友这个舍不得。这个把上面这个长毛的抠掉瓦掉、
0: 那个、
1: 底下还吃，这个确实不太卫生不太健康。嗯，刚才您提到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盐渍的这个枇杷干吗、那这个枇杷干还有止咳的功效吗？因为盐渍这样是咸什么的，不是对我们嗓子是个刺激吗？
0: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它相对而言其实对脾胃的这种寒凉的这种影响会少一些，但是它润燥的这个作用还是存在的。
1: 哦，就是还是有润燥的功效，
0: 对 对, 对，
1: 但是确实这个，因为它是盐渍过的，
0: 对对，
1: 对于比如说我们的嗓子会有一定的刺激，就是这时候咱们，
0: 它其实不一定是刺激，它只是说如果你吃的就是你的盐最后含量很高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缺水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因为本身这个枇杷自身的这种性质，它酸和这个甘甜的这个味道，它就是生津液啊、它并不是说靠它里面的水分多，而是靠它这个酸和甜的这个就中药酸。属性
1: 生津，
0: 对，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反正盐多了，总归对我们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控油控盐嘛，现在
0: 是这样的，嗯，这跟果干啊，还有什么话梅是一个道理的，
1: 嗯，所以说大家也是，如果这个口味如果觉得特别喜欢的话，也控制一下用量，别吃太多。好的，也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设想一下，你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仔细聆听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我相信当你走出去时，一定不会慌张。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情像是一只手表，不上发条呢就会停摆，婚姻像是一只钟，除了必须上发条，还得忍受每隔一个小时就当当当作响的钟声。我们继续来听歌。是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就算吵架再狠，删除多少次，他都会回来找你，因为吵架是为了更好的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频繁聊天，不再跟对方分享日常。有人说这是散场的开始。我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有多穷，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你给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似乎并不缺我。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让你提升幸福感。不过呢，今天说的生活小窍门啊，就是人活着要舒坦，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放弃拿身边的人当参照物。身边的人都结婚了，身边的人升职加薪了，身边人有二胎了，有人换车了，一切热热闹闹，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是瞎胡闹吗？好啦，生活小窍门交给你，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你可以把所有心情都放在当中。

请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当中，用力气去爱，去感知生活抛给你的小丰满。

0: 我根本我没看透。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朋友怎么定义呢？是不是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七八年了，很亲切。我俩的相处模式呢，其实挺怪的，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年最多见一次，就是过年回家啊，出来吃个饭的那种。好不容易来你的城市出个差，还因为出门麻烦不见面。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突然聊起来，十几天一个月不说话，突然就能聊今天吃了好吃的，下次一起去，或者最近种草了哪个洗发水，或者一起骂骂咧咧。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我绝对站在你这边。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本期我们带来南宋韩彪的《寄章丘》，这是一首友人之间赠寄抒怀的诗作。
1: 《寄章丘》宋·韩彪。杨雄一曲宅，今乃在章丘。老树叶丛茂，小溪滩乱流。鸡豚为岁祭，谷米望秋收。小木今怀里，携情得俱否？
0: 我们先来品读诗句。开篇借用西汉杨雄隐居著书的典故，将章丘友人的居所比作杨雄的草堂，称赞友人安居乡野，潜心治学，拥有清雅的精神追求。中间两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乡村画卷，老树繁茂，溪水蜿蜒，农家饲养禽畜，期盼秋收谷物，质朴的田园风光正是友人日常的生活环境，平淡又充满烟火气息。尾联转为遥相问询，清晨日暮，你静坐抒怀之时，抚琴漫游，能不能生出动人诗句？一问藏着深深的期许，诗人十分挂念友人，期盼能够读到对方的新作。整首诗没有浓烈的情绪，以田园景象铺垫，借典故托意，文字清淡自然，把相隔两地的惦念藏在风景与问询之中。山水相隔，书信传情，古人依靠诗词寄托思念，寥寥数语便将远方友人的生活图景与心中牵挂尽数写下。

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堪称完美，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没有好处，天一黑呢赶紧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真是再好不过了。

有没有保留短信的习惯呢？在蔡康永的书里这样写，你那时发给我的短信我一直留着没有删，因为我还是需要一点证据，证明即使是你也有过那么爱我的时候。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

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

情绪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觉得它真像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枪口其实对准的是自己。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的事情，有些人呢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变成拳脚相向，也有人遇到急事就心态爆炸了，把小事酝酿成巨大的灾难，然后狂怼过后，一切后果终究还是由自己来承担。我的情绪梳理方式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至少让自己在当下可以平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

0: 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8: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9: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5: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6: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

0: 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

0: 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

0: 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九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两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五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朋友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吧，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

0: 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1: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2: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2: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1: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这个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0: 但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

0: 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1: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地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0: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2: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

0: 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加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墙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钦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您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钦？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钦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钦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钦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钦的政府啊，德钦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见得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钦，啊，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钦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2: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 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

0: 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1: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它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2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0: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2: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生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0: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啊，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

0: 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0: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9: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11: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
0: 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摄影、灯光、美术啊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的实景制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9: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10: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像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 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他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他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他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他，他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9: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厂，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10: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10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 30%、40% 的，现在发展到已经 100% 了。100% 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租棚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9: 就是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1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9: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1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9: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11: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区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物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 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积累的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妆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 12.8 万部 95% 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9: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9: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 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11: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政绩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2: 嗯，谢谢。
9: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以彭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 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哈，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1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工信部发布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0: 这首歌，快睡吧。
1: 金玟岐珊珊应该是姐妹情深的一首歌哈，给予好朋友的一种安慰感。接下来听李佩玲，你是我遥不可及的幸福。李佩玲在2016年参加中国新歌声第一季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和她00后不符的这种沉稳感，当时这也是她给予太多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一个印象哈，唱腔成熟啊。那这首你是我遥不可及的幸福，其实也是唱的情感当中的某一些状态吧。爱的舞台如果只剩一个人独舞，是否还会爱到精疲力尽，刻骨铭心？而相比较而言，爱而不得和分开却还爱着，哪个会更让人感到遗憾呢？你是我遥不可及的幸福。

一首莫文蔚 I Do 在婚礼仪式的现场或者是求婚的现场，这首歌一定必然会出现。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洪晨龙依然关于爱情的歌，这首歌就叫爱情歌，一首乡村风格的歌曲啊，简单质朴的歌词搭配着旋律，有着一种独特的温暖感，而这种独属于洪晨龙的这种爱情歌可能你会想得很甜，但其实里面唱的是一种分手的状态。洪晨通过这首音乐分享了他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伤心一定不是生活的主色调，希望不管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笑着回忆过去。爱情歌

0: 你别走啊，
1: 看完就走，别走。哎，等我唱完好不好？哎呀，哦。
2: 芒果音乐榜，来听刘德华《My Love》。

听到来自品冠这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品冠这么多年啊，歌曲一如既往的始终是有温暖感在其中的，哪怕是他做了一些曲风上的变化，最基本的他的这种状态好像始终没有变，包括他和自己的儿子也是重新演唱了一首歌，大家去听听看吧，父子情深的、啊。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张惠妹这一首三月的第一天，来听这首歌，收录在她2014年的专辑里。这首歌呢也是张惠妹在当时啊为数不多的一首非常清淡平静的歌曲，听上去这首歌平平淡淡，但实际上呢却藏了一把利刃，狠狠的又再一次的撕开了你那个可能已经结痂的伤口，回忆呢如泉涌流出啊。如此的一种形容，足可见如果这首歌你真的听进去了的话，给予自己内心会有多大的一种撞击感，让人在静下心来一遍遍听过之后，相信内心全面瓦解崩盘。对，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来听张惠妹《三月》。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弦子这首《沿海地带》，每次听到这种歌的时候，总会有点忆往昔的感觉哈。曾经那个年轻的自己。芒果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特别有意思，来自王力一首《特别的平凡》。他的2021年发行自己的首张全创作专辑的时候呢，当时就有两个元素和他捆绑在一起的，那就是猫和吉他，所以他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我是猫没有名字》，收录的所有的歌曲都围绕着专辑里的这一首《特别平凡》作为主题的概念，想告诉我们的是，可爱和单纯或许是对抗生活最棒的武器了。

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的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健，这首《你从天而降》。这首歌里其实有着关于两只鸟的故事哈。原本的这首歌呢，是李健在温哥华的时候遇见了一只海鸥，每天都会来阳台和他打招呼，然后跳到李健的手上来吃东西，甚至那一刻李健自作多情的觉得这就是一种宠爱吧。而与此同时，这一次经历也让他回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和鸟亲近的一种状态。那只鸟当时去到了李健的房间，然后一不小心滑了一跤，感觉呢，李健觉得那只小鸟可能自己都一些不太好意思吧，瞬间进入到了一种童话的氛围里面。来听这首《你从天而降》。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有一个关于彩礼的案例，这位男方答应说给女方50万的彩礼，但是如果你去做婚检呢，我就再加20万。女方听了就怒了，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呢？二人因此不欢而散。那么这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婚检和彩礼有直接关系吗？现实中如果说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将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女网红直播的时候被警方带走，法院宣判主播廖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获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检察机关指控廖某及其团队以直播的方式为赢家营销假冒的国际品牌服装饰品等等，销售金额70多万元。廖某和他的5名团队成员行为均触犯了刑法规定，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追究刑事责任。廖某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运营、助理、场控等等，分别获刑2年至3年2个月不等，罚金5000至5万元不等。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关于彩礼的案例，这女方说了彩礼50万不给就不接，男方说行，你先做婚检，做了婚检我再给你加20万。女方说做什么婚检，你是不是不信任我？这一对小情侣谈婚论嫁，但没想到的是女方拒绝婚检，还认为男方不相信她，两人因此发生争执，最后不欢而散了。有网友就说心里有鬼才不敢做婚检。那么这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婚检和彩礼有直接的关系吗？那现实当中让一方去做彩礼，这一方他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徐静。你好徐静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都知道当前婚检已经不是强制的了，对吧？
5: 对，我们的婚检制度是在94年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95年实施的《母婴保健法》中规定的。后来在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了，就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由这个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婚检。
4: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婚检和彩礼扯上了关系了啊，怎么回事呢？
5: 婚检呢，它也不是强制性规定。刚才我们说

0: 已经被法律取消了，那法律呢也没有必须支付彩礼的强制性规定。
1: 对，
0: 婚检和彩礼也不是互为前提条件的。
1: 嗯，
0: 法律呢只规定了你因为彩礼发生了争议，是不是要返还这个彩礼的时候才会受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调整。
1: 嗯，对对。
0: 那么彩礼呢其实是一种民间习俗。
1: 嗯，
0: 在法律性质上其实是属于一种赠与的。
1: 嗯，
0: 但是这种赠与和普通的赠与不同，它是附加条件的。
1: 嗯，
0: 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你双方能够达成合法的婚姻关系，
1: 婚姻为前提的。
0: 对，要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的。
1: 嗯，
0: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况下，彩礼是不会支持返还的。
1: 嗯，
0: 那么这三种情况，第一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个就是你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生活，比如说是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
1: 嗯，
0: 仅仅是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登记的形式。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因为支付彩礼，结果导致支付彩礼的这一方生活困难了。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报道里说的是，同意支付50万彩礼。
1: 嗯，
0: 如果在婚检呢就要再加20万。
1: 对，
0: 我的理解呢是这个彩礼应该还没有支
1: 付
0: 的。对对。
1: 嗯，
0: 那么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男方是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女方进行婚检的。
1: 嗯 嗯
0: 那么更没有权利说要求女方你必须跟我登记结婚。
1: 嗯，
0: 那女方呢你也不能说必须让男方支付给我彩礼我才去登记结婚的。
1: 嗯嗯嗯。那可能啊，女方也认为那既然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了，就不要在意我的过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
0: 嗯，婚检呢因为是自由的嘛，当然是可以拒绝的，这是权利。
1: 嗯，
0: 就即使婚检呢彩礼甚至结婚都是属于自愿的范畴上的。
1: 嗯。
0: 那么法律对于彩礼其实现在是不提倡高额彩礼的。
1: 对，
0: 对于婚检呢也是以倡导为主，并没有强制。
1: 嗯嗯。那假如说这个女方她不妥协没做婚检，但是后来男方妥协俩人也结了婚了，不过事后发现女方因为没有婚检有重大的疾病，那这会儿结果会怎么样？
0: 那在生活中这个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生理疾病可能是在结婚以后才能发现的。
1: 对呀。
0: 那么隐瞒呢肯定是对对方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婚姻登记它没有强制婚检，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婚检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1: 嗯，
0: 那现在民法典呢它也规定了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如果不告知它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
1: 嗯，
0: 具体的呢就是民法典第1053条是这样规定的，一方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以前如实告知另一方，如果不如实告知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
1: 嗯，
0: 1054条呢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说婚前一方他有患有艾滋病。
1: 嗯，
0: 那结婚以前没有告知另一方。
1: 嗯，
0: 结婚以后才发现对方有艾滋病并且也被传染了，那么这被隐瞒的一方他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1: 嗯，
0: 那其实现实中有很多结婚的结婚以后要求撤销婚姻的案例都是因为一方在婚前隐瞒了自身患病的情况。
1: 嗯，
0: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在结婚以前进行了婚前检查，其实很多疾病啊或者是这种撤销婚姻的案例啊，
1: 嗯，
0: 都是可以避免出现的。
1: 嗯嗯。根据这个案件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刚才您也分析了说可能目前男方还没有给这50万彩礼，那假如说男方已经给了50万了，这时候女方拒绝婚检，那这个彩礼能要求返还吗？
0: 啊，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1: 嗯，
0: 其实彩礼它不是这种规范的法律用语
1: 、嗯，
0: 对对。那么只有在涉及到纠纷上，法律上才会去干涉这个彩礼。
1: 嗯，
0: 那么因为彩礼呢被诉到法院产生的纠纷都被划入到了婚约财产纠纷中。
1: 哦，
0: 这个彩礼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那都是在是否应该返还多少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彩礼都是男方赠与给女方的。
1: 嗯，
0: 那么所谓赠与它也是自愿的，这个彩礼的钱一旦交付了在法律上是不能要求返还的。
1: 是的。
0: 但是彩礼的赠与它不同于一般的赠与。
1: 嗯， 附条件的、啊、
0: 对，是以双方登记结婚作为附加条件的。根据这一个现实情况呢，法律它也规定了三种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况。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支付彩礼以后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法院会判决返还彩礼。这个是对于彩礼的原则性规定。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没有去登记结婚，而且已经支付了彩礼的情况。第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这种情况是男女双方呢，他已经履行了结婚的必经法定程序，符合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结婚以后双方并没有真正的生活在一起。还有一种是婚前因为给付彩礼导致了几夫人生活困难。彩礼钱是结婚前就是所给予的对方的财物，一般呢数额会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是指在支付彩礼以后给了对方大额的高额彩礼，结果导致支付的这一方是没有没法正常生活的，没法保持当地的这么一个生活水平的。这种情况下彩礼是要退还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所以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信息披露有限啊，这对男女是不是登记了，可能还没有，但是彩礼是不是给没给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律师分析了，彩礼返还是需要有几个条件的才能够返还，是吧？
1: 是的。
3: 那么作为婚姻家庭这个案件的专业的律师，您认为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1: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婚检的，认为婚检是有必要的。
3: 嗯。
1: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这个婚检的内容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婚检其实除了我们平时了解的可能会检查出一些包括艾滋病呀、乙肝呀、梅毒等这些传染性疾病、或者是严重的精神病的筛查，还包括一些就是生殖系统的检查。
3: 嗯。
1: 那么这些检查呢都是可以查出是否存在不孕不育啊或者是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能够防患于未然的。03年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此后呢婚检率就大幅下降了，但是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却大幅上升了。
3: 您身边有真实的例子吗？
1: 对，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3: 嗯，
1: 因为没有做婚检呢，结婚以后比如女方她怀孕以后会出现这个习惯性的胎停育啊、男方呢他就坚持认为是女方自身的原因没办法传宗接代，那么可能引发就是男方一家都对女方指桑骂槐。最后女方她也无奈只能提出这个离婚的请求。
3: 嗯，
1: 我们还遇到过一个客户，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患有先天性双耳失聪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每隔几年都要换一次助听器。那医生诊断也说，这个孩子，每隔几年可能听力会比小的时候还要下降。对对。那么现在两个人呢，夫妻关系也特别紧张，因为那么谁来照顾这个孩子？谁要出去赚钱养家呀？就经常发生矛盾。
3: 嗯。
1: 那还有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那个客户是，他们家连续生了两个孩子，都是这种严重的脑瘫患儿。就是后来他们也担心就是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去做了基因检测。那么确实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基因不合导致的。那可能再生育子女也是这样。那么最后就是两个人也没办法承受这种就是孩子带来的压力啊，经济带来的压力啊，就选择了离婚。还遇到过更极端的，就是女方她在结婚以前就知道自己自身的就生理问题，她是子宫萎缩的，其实是没有生育能力的。那么这样在结婚以后，男方他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急于要生育子女，但是这种客观原因他生育不了，所以在结婚了应该两三年以后，他就强迫女方去检查了，那没办法了，女方也躲不过去了，才查出来这种病情。但是她看到了以往的病例，那这就是女方她刻意隐瞒了。如果以前做了婚检呢，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3: 对对对，
1: 就不至于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吧。
3: 对对对。或者是两人做完婚检之后，那商量好我们可以不生育了，
1: 对对对，
3: 做丁克族也未尝不可。
1: 对对对对，
3: 是吧？
1: 对。
3: 那么在现实当中还有很多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可能会面临这类的问题啊，作为律师您想和他们说什么，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认为呢，婚姻呢它肯定是两个人应该相互相亲相爱啊，相互扶持。那么在这个彩礼啊婚检的问题上尽量能够协商，能够多沟通，相互体谅一些。那么家庭未来家庭的和睦肯定还是需要彼此相互成全的。
3: 可能有些因为没有做婚检的前提下导致了后来婚姻的破裂，导致了一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1: 对。
3: 刚才我们谈到很多网友们这个评论里面他们是大部分支持婚检的，您也表明态度了啊，还是要支持婚检的。
1: 对，我和网友站一队。
3: 对，虽然法律不强制，但是目前据您观察，这个政府层面有哪些关于婚检的倡议和措施吗？
1: 2020年由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这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婚前保健工作的通知，着力强化部门协作和制度完善，指导各地全面加强婚前保健和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婚前保健呢是母婴保健服务和生育全程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 保障母婴健康、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婚育质量和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
3: 嗯，
1: 现在很多省份呢已经将婚检工作纳入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政府民办实事和民生工程。全国多地以政府名义或者是以卫生健康、民政、妇儿工委、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就加强婚前保健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那么此外呢，法律也有了更加有力的保障。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提供婚前保健服务予以明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婚前保健也纳入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这个婚检服务呢，它也是免费的，能够保障准新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或者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就是利国利民的福利政策。那大家有什么理由去不去，就去拒绝呢？又不去享受呢？
3: 对对对，刚刚您也听到了，其实政府也是倡导去婚检的哈。那么能够来运用法律手段来推动这个全员的婚检呢，您有什么建议？
1: 其实在确立婚姻关系的男女，他不同于外人，婚后呢，两个人将在同一个屋檐下亲密的相处。如果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一方能够在婚前主动的告知病情，还可以避免就是不必要的感染情况发生。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呢刻意隐瞒，可能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上海地区的一个法院呢宣判了上海适用民法典新规来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时如果没有进行婚检，直到婚后以后被告才透露自己患有艾滋病，为此原告提出撤销婚姻请求，并且流产掉了腹中的胎儿。其实这样的身心是遭受巨大伤害的。
3: 是。
1: 那么是否应该为了保护一方的隐私损害另一方的健康权呢？这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婚姻登记条例也明文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姻登记机关是不予登记的。民法典1053条也对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如果有一方就是明显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没有进行婚检，就将自己的疾病隐瞒，顺利完成婚姻登记流程，其实这个不仅是给自己家庭带来伤害，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就是让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难以有效的贯彻执行，间接的会增加司法的成本。就比起事后的亡羊补牢，其实通过事前婚检更能实现这个未雨绸缪。显然其实是更有利于保护婚姻双方的合法权益的。
3: 好，谢谢徐律师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徐静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人生40%的时间都是无意识的，剩下的60%啊，大多数也是由无聊和疲惫构成的。那么真正精彩的部分可能只有不到5%吧。很多所谓的丧其实就是有这种失衡的比例所衍生出来的，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啊。我们只能够接受自己的无聊无趣平庸甚至是痛苦啊。当我们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反而就轻松很多了。

切。说到啊，来自于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肄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S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在读张嘉佳写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小说的时候呢，有两段话其实给我的印象挺深的，我也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而故事的结

我们继续来聊到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简弘毅。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华语的歌坛当中。除了歌手之外，他的身份更多的是音乐唱作人，像思美人啊、树先生啊等等呢，都是他创作的作品。有的时候风格呢是比较柔情，有时候呢又走古风，甚至还会有摇滚。当然呢，他有特别感谢自己的恩师涂慧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是把自己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进职业音乐人大门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简弘毅的第二张作品当中呢，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来自于涂慧源的监制和编曲。同时他也合作过很多的人，像方文山、陈慧琳、张靓颖、常石磊、黄龄等等等等。

们来看到一个根据心脏的研究啊，此前呢，韩国进行了25万人的一个队列的研究，证实每天多刷一次牙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 9%， 而每年啊，洗过一次牙的人呢，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可以降低 14%。 研究发现呢，患有牙周病更多的龋齿或者是更多的牙齿脱落的人，心血管事件风险会更高，而每天刷牙次数大于一次以及每年至少洗牙一次，都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英国呢有项研究很有趣，每天坚持吃早餐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那么在综合考虑了参试学生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种族、年龄、性别和体重等等之外呢，研究人员啊根据综合的调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几乎不吃早餐的学生平均成绩比经常吃早餐的人要低 10.25 分，差不多差了两个等级。各位家长朋友们，早晨早点起来给家里的孩子做顿丰盛的早餐吧。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八十九点九，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

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3: 欢迎安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是夏季常见的肾损伤，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哪些问题有可能它以肾病的形式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面容易找上门来，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先来列举一下。
4: 啊，是这样，因为夏季呢主要是一个高温，容易呢出汗比较多，容易脱水。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肾脏，就是容易得急性肾损伤啊、嗯、那么其实呢还是有基础病的。第一，老年人，然后呢糖尿病的，还有呢就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比如说你有慢性肾炎，像埃及肾病啊，膜性肾病，或者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也就是血肌酐升高的这类患者，对这种高温，尤其是造成的脱水啊，就是就容易引起这个，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引起一个急性加重，我们称为急性肾损伤。
3: 嗯，
4: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呢，像这种这个急性的高尿酸血症啊，急性高尿酸血症除了引起痛风以外，它会引起痛风肾。
3: 哦，
4: 嗯，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高温天气，有的人夏天嘛，容易要减肥，
3: 嗯，
4: 然后锻炼。然后就是过度的运动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这种横纹肌溶解，也会引起急性肾损伤。因为夏季嘛，你本身横纹肌溶解其实如果说轻度的啊，你多喝水，它就自己就好了。
3: 嗯。
4: 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补水，你出汗又多，横纹肌溶解以后很容易就造成横纹肌引起的肾损伤。
3: 嗯。
4: 啊，急性肾小管的这个损伤。啊。
3: 但是大家可能自己压根还不知道呢。
4: 对对。
3: 大家真的可以先接杯水哈，补充点水分，
4: 对对对，
3: 然后再听着我们的安主任给您来科普夏季有哪些常见的肾损伤。你像老人、小孩、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人群，
4: 对对对，还有户外工作的，
3: 对，还有很多的基础肾病的朋友，以及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这期节目您都得听好了，方方面面很多内容可能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而肾脏呢又是我们人体特别重要的器官，所以保护好肾脏，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听啊！夏季呢，出汗多，喝水少，贪凉，吃烧烤，喝啤酒哈，应该说这是很多朋友夏季的常规操作。但是对于肾脏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方方面面，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吗？
4: 是的，首先呢就是夏季高温，然后呢这个咱们出汗比较多，那么就是出汗多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容量啊，你出汗多以后血容量不足，那么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呢，特别是老年人啊，还有糖尿病肾病的这些患者呢，他对血容量不足呢，他耐受非常差，
3: 嗯，
4: 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那么你肾脏的灌注就不足，那么你就肾脏病就容易加重。还有呢就是夏季吧，咱们刚才你说了，比较热，然后大家容易像喝啤酒啊，
3: 贪凉
4: 啊，贪凉啊，喝饮料啊，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吃烧烤啊这些，那么即使你没有肾脏病，或者是有潜在肾脏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肾病，
3: 嗯，
4: 那么就也是无形中就加重肾脏的损伤了。
3: 就是这样的一个冰凉的刺激吗？
4: 他不是说冰凉的刺激，就是因为你要是大量的喝凉了以后，又吃烧烤又什么，那么夏季呢容易滋生细菌啊，就容易导致急性胃肠炎啊。
3: 嗯、
4: 啊，胃肠炎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是本身腹泻、呕吐，然后脱水导致肾灌注不足。
3: 嗯，
4: 另外呢就是你感染以后呢，它的感染的毒素啊也会损伤肾脏。
3: 嗯，
4: 所以这种。

0: 双重的打击，就是你原本已经不好的肾脏会加重，或者是你没有肾脏病，但是你的潜在的肾脏病的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是老年人，或者是你这个人经常熬夜啊，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本身你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就不太好，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损伤肾脏。另外呢，就是你喝水少嘛，就是容易尿路感染啊，尿路感染本身呢也会容易引起肾脏的损伤，所以就是夏季呢有很多这个容易伤肾的一些
1: 习惯，
0: 一些习惯和一些这个不能避免的，或者是可以避免但是呢又不太在意的，
1: 就是因为大家不够在意，或者很多朋友他自己的一些习惯他并不觉得他会伤害到我的肾脏，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您在不知不觉当中，比如说汗出的多了，水没有及时的补充，贪凉，吃烧烤，熬夜等等这样子的行为哈，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它其实都会伤了我们的肾。
0: 是因为夏季吧，因为夏季高温是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四季当中，它也是就是我们说是阳气最旺的，人体也是阳盛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内经里边讲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养阳实际上就是要顺应这个四时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冷饮啊，生冷的这种冰镇的这个饮料啊，啤酒这些，你过时寒凉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伤阳，
1: 伤阳气。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脏呀，它也是一个挺沉默的器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刚才已经做了那么多伤害它的事儿了，但是早期它可能不疼也不痒。
0: 是。
1: 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捕捉一些这种报警信号？
0: 第一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要做啊，这个是不能省的啊，因为有很多肾脏病，其实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体检发现他自己并没有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健康体检我们建议就是健康人每年都要至少做一次。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基础病的，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既往有肾脏病的，那你夏季就更要注意了。然后呢，就是当然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这个避免。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夏季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夜尿多了，或者呢就是白天的尿量少，尿的颜色呢就是发深，比如像浓茶色，像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这个缺水了。你要及时补充水分，要让你的尿量呢，就是你每次排尿呢尿的颜色是淡黄色而且是透明的，这就说明你的体内不缺水啊。而且呢我们建议呢喝水呢补充水分也要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一次200毫升，大概就是你没事就一天嘛，像我们比如坐办公室的人啊，一天有2000毫升左右的水。但如果你是户外的，或者你这个人爱出汗，那你就适当再多啊，可能是3000。如果是高温作业的，可能得到4000甚至5000。这个时候呢补水也是一定不要说一顿光光光喝一大杯，一次要200毫升左右。然后就是这个少量多次的饮用。如果你出汗比较多呢，除了喝水以外呢一定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所以你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如果没有运动饮料，那你就是1升水里面加那么1克的盐，就是淡盐水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糖尿病，再加上一点点糖都是可以的。
1: 总之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肾脏已经彻底罢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你了。所以之前我们要掌握足够多的相关的信息，自己有哪些基础相关的问题，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和隐患，我们要及早的去干预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说的也特别好，燕林就说了，科学喝水，不暴饮，不缺水，普通人每天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来喝。
2: 对对 对, 对，
1: 哎，说的特别的好啊。然后包括呢，我们要坚持这个体检。其实说到体检项目当中，哪些检查项目和我们的这个肾脏之间是关系最密切的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说我怎么能发现我是肾脏病呢？其实在临床上，有的人来了啊，他有见、有这个体检的意识
1: 报告
2: 啊，他有的不体检，他但是他有体检的这个意识，他来了说，大夫你给我抽个血，给我查一个全血，或者给我查一大生化、然后呢别的就不查了。他认为就我查一个血，多查完了以后我就能知道我全身是不是哪有病都能查出来。其实不是的、尤其我们肾脏病，这个建议你怎么早发现肾脏病。第一呢，特简单，要尿，一定要查尿，尿常规，
1: 一定要流尿。
2: 对，健康人就查个尿常规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那就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因为尿的微量白蛋白呢，在你尿常规有加号之前啊，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是一个早期肾损伤的一个指标。所以要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另外一个呢，就是抽血查肾功能，也就是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查血肌、肝、尿素、氮。还有血尿酸，就是肾功能基本上就包括这些。然后一个就是 B 超，双肾的 B 超，就实际上就特简单，就三项。一个尿，一个肾功能，血的肾功能，一个肾脏的 B 超。我们就能发现你有没有肾脏病，你肾脏病，你肾脏是否正常。那至于说出现了比如说尿蛋白了，或者血肌肝高了，或者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你是什么原因。
1: 所以您看，种类我们一定要选对，
2: 对，
1: 才能够发现你想要检查的这一个部分的脏器是不是真正的健康。
2: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一些这个查错了，您虽然做了一大堆的检查，
2: 对，或者没有查全。其实这个尿啊，其实这个尿常规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慢性肾脏病，比如这个人是个肾炎的病人，他早期他可肾功能肯定是正常的，他一开始起病他就是血尿蛋白尿。那么你自己根本有的病人，不是每个病人肾脏病肾炎都会肿，有很多病人他是不肿的，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表
2: 现，表
1: 面的症状。
2: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观察细一点，可能尿里有泡沫，那就是你一查尿的有尿蛋白。但是他在早期可能10年之内，有的病人他肾功能都是正常的，你查血血肌肝是正常的，你做肾脏B超也基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查尿。因为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就是我见到真是不止一例，就是特别年轻20几岁的，这个我见过就有好几例都是大学毕业刚一工作创业，或者刚工作体检就发现严重的肾脏病。
1: 他是怎么来的呀？
2: 他实际上就刚像我刚才说的，就有好多肾炎啊。他其实肾炎就是好发在这个青年啊，中青年啊，或者是儿童，就是早就是年轻人，容易得慢性肾炎。比如说艾杰肾病，他就是青壮年比较多，
1: 高发的。
2: 对，但是他早期确实没有症状，比如说你感冒啊，或者一个这个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消化道感染。胃肠炎可能就诱发了这个艾杰肾病了，但是你没有症状，一体检发现有血尿蛋白尿。但是不体检的人呢，就是举个例子，有一年一个23岁的一个小伙子，他来看病是因为什么？说没劲儿，喘不上气来，就气短，他就上我们呼吸科去看去了。呼吸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一看他那个面色就像个慢性的这个病容，就是像个慢性病。他说你查个血吧，一查肾功能血肌肝800多，而且血压高压是200，就是肾性高血压，高压200，低压100。然后他就说那你去找安主任看嘛，
1: 肾脏损伤很严重。
2: 对，已经到了晚期了。到我这儿一看，这病人一进来我就看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容，贫血、苍白，还有脸色发暗，还有水肿。然后我说你这个病肯定是很长时间了，然后一做肾脏 B 超，肾脏已经小了，血尿蛋白尿都是3个加号，这个、病人肯定是一开始是一个慢性肾炎，不知道，然后就逐渐就从慢性肾炎发展到慢性肾衰。所以就是早期有很多 病人他就说我们肾脏嘛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1: 对，
2: 他不到最后的这个肾尿毒症了，有的病人他都没有症状，有的可能出现点乏力呀、啊、腰酸呀、啊，他觉得啊我是不是累了，他不引起重视，所以其实早期的慢性肾脏病很多都是体检发现的。
1: 嗯，包括现在我们还要提醒呢，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刚才说了，儿童也会得这些肾炎呀、肾脏疾病呀，但是就是觉得，哎呀，年轻好像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状态，不把这个体检当回事儿。但是其实真的应该把这个体检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包括这里我们说现在这个像外面的外卖员也好，过去我们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人也好，遇到这种天气特别的害怕，当时我们怕的更多呢是中暑啊，
2: 是是，
1: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已经知道说我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也得大量的补水，可是很多人说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会出现什么恶心乏力尿量变少的情况，到医院一检查肌酐就已经飙升了，你说这个水也补了，那为什么肾脏这会儿还是可能会罢工呢？
2: 是这样啊，第一呢就是你有可能你原来就有基础病
1: 自己不知道，
2: 哎，自己不知道，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补水补的够不够，补的对不对、对吧，第一你补水，刚才我说的你是光光光一天我喝了三杯水，每次都是一次喝500毫升，那这个补水肯定没有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啊，要少量多次补啊。另外呢，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出汗的情况，如果你这人出汗特别多，而且呢，你的补水可能你补2000毫升、3000毫升
1: 还
2: 不
1: 够呢，
2: 还得观察你的尿量。我刚才说了，就是你的尿的颜色啊要清亮，而且呢不要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是淡黄色啊，淡黄色是透明的，这才代表你的这个体内不缺水，

0: 就是水基本够。但如果说你这一天就上了一次厕所，尿都是浓茶色，那肯定还是这个补的水不够。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喝进去的水量，也得看排出来的尿量。
0: 对，尿量
1: 还有这个尿的颜色。
0: 对，
1: 这两点是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就是自己一定要留意的点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包括到了每年夏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高考之后突击健身的，还有这个办公室白领为了健身哈，叫做猛练深蹲，结果就出现了肌肉溶解，还有急性肾损伤住院这样子的消息。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高温天气运动运动，出点汗，然后我把运动饮料也补上来，怎么就练出问题来了？
0: 啊，前两个月我们就收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就是因为健身，然后他之前没有怎么健身，突然就一次健身了，就是做的这种无氧运动做的比较多，然后回了肌肉疼，觉得这是锻炼，觉得正常的反应，其实不是的，就说明你的那个力，就是这个锻炼的强度太大了。因为我们觉得锻炼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你如果说肌肉有轻微的有一点酸痛没有，如果明显的酸疼，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做了，一定要多喝水，而且要观察你的尿量尿色，如果尿的颜色成这个深茶色，或者是这个洗肉水就是那种酱油色，那么一定要就医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肌肉损伤，其实每个人
1: 耐受不一样，
0: 它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但是呢，不管谁，我们就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哎，我从来没锻炼，今天我就这个锻炼两个小时。我们原来我们就收过一个小伙子，他去锻炼健身，从来没有健身啊。然后他说那个同事都健身，那我就去。他一次第一次就其实不长，可能也就一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回来肌肉疼得特别厉害，然后问教练，教练说：“哎，你这正常的，
1: 谁练完了不疼啊？”
0: 对，第二天又接着练，然后病人就发现这个尿就成那个酱油色了，赶紧就来我们医院的他的这个肌酸激酶，就是这个肌肉的溶解以后呢，肌酸激酶特别高，就好几万。然后
1: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第一时间就医的话，咱还救得回来吗？
0: 救得回来，大部分都能救回来啊。就是让他，我们主要就是补液、利尿，然后简化尿液，让他这个肌红蛋白尽快的排出去。对，但是严重的，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还没有重视的话，严重的会引起急性肾衰。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血液净化，就是血液透析，然后把那肌红蛋白那些赶紧就透出去。绝大多数啊都能恢复，都能完全恢复。
1: 所以你看，在这种高强度健身之后，各位除了补水，然后观察一下我这个身体的这种酸痛的程度哈，
0: 对，
1: 是怎么样的？就是千万不要有就是肌肉酸痛，才说明我练到位了，我再坚持几天就好了，这里面可能是有危险的。
0: 对。确实是，
1: 然后您主要是观察一下，我们说那个信号是观察尿的颜色，是吗？
0: 尿的颜色，还有就是肌肉酸疼啊，肌肉酸疼这很
1: 常见，
0: 很常见。就首先要有这个，大部分都有肌肉酸疼，还有尿的颜色。还举一个例子，是这个人呢，他那个长时间的蹲马桶，就坐在马桶上坐时间很长，也导致了横纹肌溶解。所以就是你一个姿势就是总在压迫这个肌肉，它也会造成损伤。
1: 还是根据每个人身体的底子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面对着这些外来的一些强度的有耐力性的这样子的动作也好，或者是持续的时长也好，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哈。所以各位，咱们就是要留意了，尤其是在这个酷暑的夏季里面啊，大量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如果您还在拼命的运动和锻炼的话，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0: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在7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实务时期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口岸。今年是实务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疾，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2: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锦莲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身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斯人虽逝，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谊。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童书来了，青阳来了啊！青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好的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红酒你好。
5: 推荐之前呢，想跟青阳探讨一下哈。
6: 好呀。
5: 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节目，
6: 是
5: 我们其实倡导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
6: 对，
5: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开卷有益，能够读到啊、嗯、或者是买到优质的好书、嗯、啊。但是我们不对这个结果负责，
6: 对，
5: 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新媒体，
6: 嗯，
5: 他既听了你的分享，
6: 是
5: 实时又可以下单，
6: 对
5: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极大，便利的，
6: 提高效率，
5: 提高了效率啊。所以就是作为你来讲，
6: 嗯
5: 啊，为什么会取得逆势飘红这样一个成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确实是在看自媒体，
6: 对，
5: 但是呢他就可能刷那些短视频，
6: 是
5: 真正能够让你的受众去拥有这样一本优秀的童书、
6: 嗯、
5: 啊，其实我也觉着做了一件好事，
6: 确实是。
5: 你有什么心得吗？为什么能逆势飘红呢？
6: 我听到您这么说，其实我稍微的脑子里刚才十秒钟反思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首先借着九哥这个平台啊，借着红九哥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可以把这个说出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秘密，就是好像看似这个时代不太好，可能我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听众或者正在家里边工作的休息的听众，是不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啊，确实哎，别的生意都不太好做了，但是呢图书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做的生意啊，它利润很薄啊，为什么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么多年，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能飘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做图书之前已经做了有将近六年的自媒体了啊，而且我这六年的自媒体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说，是把市面上所有的赚钱的以及不赚钱的各种领域赛道几乎啊全都做过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5: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嗯、其实在任何时候啊，
6: 对，
5: 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6: 对，
5: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
6: 您说太对了。
5: 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
6: 嗯，
5: 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6: 没错。
5: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6: 好呀。
5: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6: 对。
5: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热爱。
6: 对。
5: 你热爱，你就能坚持。在困难的时候的话，你愿意为爱发电，这是第一点哈。就第二点，就这件事儿的话，它是不是利己利他？
6: 嗯。
5: 啊，一本好书，
6: 嗯，
5: 你读了，你说利己可以吸收，像海绵一样，
6: 对，
5: 你也利他，
6: 是
5: 为什么？说实话，图书就为图书花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6: 对，
5: 别人三年、五年、十年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一天你就读完了，哪怕有一句话能够感染到你、激励到你，你说你是不是就捞着了？
6: 没错。
5: 你说一本书的话，可能几十块钱，
6: 嗯，
5: 或一套书的话上百块钱。
6: 嗯，
5: 但说实话，这可能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改变，
6: 这个很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博得最大的回报。
5: 对，
6: 这是很多作家当时好像是余华还是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图书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必须得有热爱才能坚持下去。
5: 嗯。

0: 因为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窗期，包括我们有那么强的一个自媒体的技术，咱们所谓的手段，但是都不能保证它一定是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个书一定是真的好。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因为我们给很多出版社服务，所以其实在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我们是有那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淘到目前这个时刻非常适合大家的一些书，一些好书，一些优质内容的书，甚至有的是经久不衰的，有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些新书，大家还不为人知的。所以这些其实是人家给了我们机会，是这些作者给予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借着作者的这些内容给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能够利到更多的他，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成立的逻辑。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成立的逻辑之后，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明面上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接触的书的量肯定会比大家看到的我们推荐的书的量要大得多。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其实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我们看了100本书，给大家推荐出来2本甚至1本，所以这个巨大的筛选的过程和巨大的看的这些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耗，但是谁又能说它是一个坏事呢？我觉得都是没有坏的，你只要接收了这个信息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初衷一定是说我要优中选优，因为大家不像你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
1: 嗯，
0: 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简的时间内，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最大化的看到好东西。
1: 大家对基于你对你的信任，
0: 对，
1: 然后他也会反复的验证。
0: 是的，
1: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的话是在你这块买的，
0: 嗯，
1: 哎，我觉得不错，
0: 好书，
1: 而且性价比也高。好，下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来，
0: 对，
1: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0: 对。
1: 嗯，
0: 其实您说的这个点我们再深入一点，我们的追求最后当然不光是客户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把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书推出来，让客户们可以认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1: 是的，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0: 好，
1: 咱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0: 梁晓声老师，
1: 哎，人世间的作者，
0: 重磅推出，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1: 哎
0: 哎，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10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1: 哎
0: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1: 他有情怀，有基础，
0: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行和契机也不是1年2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灵世界的。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8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
1: 嗯
0: 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好的，
0: 好，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里面8个故事里面有一本叫做他们如此相爱。说实话，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3个字：人世间的小朋友版。哎，果然是，
1: 嗯
0: 啊，果然是。他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3种动物，有黄雀，有小松鼠，还有一个这个叫驼，我想想啊，叫什么？
1: 羊驼？
0: 不是羊驼，它叫驼鹿。
1: 驼鹿，
0: 驼鹿啊。然后是不是就是羊驼呀？啊，这个我要查一下啊。他书里面叫驼鹿，然后

0: 这三个小动物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然后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发生的，哎，通过一个小的困难，然后把他们三个家庭变得非常友谊，非常紧密。然后呢，因为要迁徙，因为驼鹿要迁徙，所以其他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抱在一起痛哭，说我不舍得你们走，我们还能互相帮助怎么样。后来两个爸爸和另外一个爸爸就商量说，那不然你们走，我们跟着你们一起迁徙好了啊。然后三个家庭就快快乐乐地踏上了这个迁徙之旅。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各种的温情的小细节啊，里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温馨，而且很可爱，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描述啊，有这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1: 哎，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是，
0: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
1: 嗯，
0: 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
1: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0: 是的，
1: 嗯，他的玩伴呀，
0: 嗯。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可以先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动作指南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核心。那样的书教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受挫，会回来跟你说，妈妈这个不好使，不管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叫早早，你叫什么，他不理我，他说不想跟我玩，然后就受挫了跑回来了。但是这样的书，你给孩子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他是从内心里会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爱别人的。其实这个契机，小朋友都是人，都是敏感的，会比你上来说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什么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相处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感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书才是真的让孩子们也好，甚至让大人感触很深的书啊，这样的书更适合孩子去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梁晓声老师，他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啊，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他这个丛书呢，还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啊，然后特别浪漫的那种，他还相对起来还是比较扎实，贴近生活，
0: 对，
1: 相对起来比较朴实、细腻、温柔这样一个笔触去写这套丛书。
0: 是的，
1: 这套丛书，那作为梁晓声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构思很长时间，
0: 是的，
1: 然后需要这个揣摩他的语句。我觉得童书啊，它字儿少，它更需要字字珠玑，每一个字的话它都要去推敲。
0: 对的，哎，您这个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之前专门去采访了梁老师，就问了他说，哎，您写大部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啊，它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
1: 嗯
0: 啊，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要考虑到这样的表述孩子理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要考虑到我这样的一个用语能不能够打动到孩子啊，比如说他这里面真的是他描述了美好才能让孩子们做到美好，所以他有一些词你第一个得让他懂，第二个能让他理解，第三个能让他做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1: 哎，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
0: 嗯，
1: 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得还不错，
0: 是的、
1: 啊， 这里面我这愿望型应该写的是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本书，
0: 对、
1: 啊、
0: 有这本
1: 耗子丫丫的故事，
0: 嗯，那本书也很火，那本书写的也很好。然后叶广芹其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五部曲，
1: 对对对，
0: 五部曲作品的内容都非常好，
1: 共五本嘛，
0: 对、啊、五本，包括其实我们想到的叶广芹老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童书作家的老师都写的非常好，包括现在比较新的几个作家，有一个叫龙向梅啊，他写了一个书叫《X 先生》，
1: 嗯
0: 啊，他那个书呢构思也非常巧妙，这个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小的时候有一个60年的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对
0: 有没有这个记忆回来，
1: 有记忆，
0: 啊、嗯，《儿童文学》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做，
1: 还在做，
0: 然后那本杂志上面很多新晋作家连载啊，都在那个上面去有，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一位这个龙向梅老师，他的《X 先生》其实原本就是在《儿童文学》上面连载出来，被大家很受喜欢，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再独立成书的，
1: 是
0: 啊，那个书我们今天没带，但是也很好，讲的就是 X 就是某一个先生，他代表了各种情绪呀、动力呀或者一种感受，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感受都拟人化了，给大家做了一个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采访他也是说的是一样，他说我写童书真的不比写成人书更轻松，
1: 是因为什么呢？你要通过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你的精神内核，
0: 是
1: 比方说说大了那就是爱，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0: 对，
1: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0: 是的，
1: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0: 对，
1: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0: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原来的孩子是单一的一个需求型思维模式，那你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他刷新很多的思维模式的，
1: 嗯，
0: 他会知道哦奉献的伟大，他会知道低调谦逊的重要性，其实说实话你说孩子懂不懂得利他和利己呢，他可能分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比如说奉献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8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
1: 嗯，
0: 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
1: 哦，
0: 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只蜻蜓所听到的，
1: 嗯，
0: 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他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
1: 嗯，
0: 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1: 是，嗯，
0: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
1: 嗯
0: 嗯，很难得。
1: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0: 是的，
1: 嗯，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
0: 嗯，
1: 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刘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0: 是的，
1: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
0: 哦，
1: 啊，
0: 对，还有一套
1: 《山海经真龙少年》
0: 少年啊，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1: 怎么讲？
0: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
1: 嗯，
0: 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看，因为看不懂，
1: 看不懂太难了。
0: 就是我们家长的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我爱看，我能看下去，
1: 嗯，
0: 但是这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 就是

0: 教授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欢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
1: 哦、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1: 反复记一记的
0: 有点难认，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
1: 嗯。
0: 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六七岁嘛，
1: 嗯，
0: 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
1: 哦、
0: 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了，
1: 上瘾了开始、嗯、
0: 哎，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亲子阅读，因为我常常烂尾，就我常常念一半儿
1: 去忙别的了，
0: 念到不，我故意停下来
1: 哦，你给他、
0: 啊、红酒
1: 让他去读，
0: 我故意停下来、
1: 哦、
0: 我故意在那个就像电视剧的预告一样，我故意在他最感兴趣的那一刻停下来，我说妈妈要去给你做饭了、
1: 哦、
0: 他不舍得自己放下来，他就自己看，
1: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0: 哎，
1: 但是捋着往下走，
0: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不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
1: 嗯，
0: 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1: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0: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1: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儿的话有动力哈、啊？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0: 哎，
1: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0: 真的是这样子。
1: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0: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的，自己选书这个事儿特别好玩、
1: 嗯。
0: 但是在自己选书的情况下呢，孩子会哎，这个你不受控制的看一些简单易懂的，他觉得好玩的书，你也别防着他，你就让他看。
1: 嗯，
0: 多看总比少看强，因为他对字啊越熟悉，他越不排斥这个行为，他越看得顺，越看得熟，哎，越喜欢看、
1: 嗯。
0: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号不光是在书上面有深耕有筛选，还真的去咨询了很多教育学的这些专家老师们。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国外任教了很多年，在新加坡任教了很多年，教过船王孙子的一个大咖的语文老师。
1: 嗯、
0: 我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他有一个心得也是分享给我的，我也在家里真的用起来很好用。他就是说，你在孩子能够自己选书的这个年龄段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认为好的书，或者把他看完 A 书里面关联的 B 书给他直接买过来，然后不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1: 嗯，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这是一条线索。
0: 是的，
1: 对
0: 啊，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1: 好的，
0: 嗯，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近年来呢，悬崖飞拉达、高空秋千、极限漂流等户外游乐项目持续走红，成为文旅消费热点。一些景区宣传惊险体验，吸引游客打卡，但是这类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员伤亡事件屡见不鲜。
3: 央视记者近日奔赴河南、重庆、云南等地景区展开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这类户外游乐项目处于监管空白地带，既不属于特种设备，也没有纳入高危体育项目监管，缺乏统一的建设规范和运营准入标准，部分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
5: 是的，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热门高空游乐项目，不同景区叫法各异，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
3: 比如说今年5月3号在四川广安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项目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然而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其他景区呢目前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
5: 是的，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多名业内人士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3: 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来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那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这个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约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
5: 是的，再来说说这个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和磕碰的风险。
3: 可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新兴游玩项目，暂时没有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5: 除此之外呢，此时正值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那么记者体验也发现呀，一些峡谷漂流亟待规范，存在频繁翻船、救援迟缓的情况，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3: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